0: 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 是
0: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啊。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4: 是
0: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4: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年了。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0: 您继续看
4: 哈。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8: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

0: 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2: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6: 嗯，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2: 50年了。
5: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5: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5: 自行车
2: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2: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他
6: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6: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4: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6: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4: 啊，这漂亮，
6: 还行。
2: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2: 还真是。
4: 还日历呢？
2: 日历哈，
6: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 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

0: 这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哎
1: 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4: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哎，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4: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5: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5: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再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7: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

0: 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1: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3: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3: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3: 来了。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3: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5: 他一块儿，我一块
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5: 漂亮。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9: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9: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9: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0: 哎，你好，
11: 叔叔啊，
1: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11: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1: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11: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
1: 还真是哈、啊，是不是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嗯嗯，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嗯啊，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

0: 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1: 啊，
0: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
1: 嗯，
0: 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0: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2: 是
1: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1: 哎，
2: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1: 哎，
2: 要不老也不守时。
0: 是，
1: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3: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3: 啊，
2: 就这样。
3: 别！
1: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2: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3: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3: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3: 好，
1: 您继续看哈。
3: 谢谢。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7: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8: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7: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0: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10: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9: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9: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
1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9: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1: 是。
1: 结婚多少年了？
12: 50年了。
1: 50年了。
12: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2: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12: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 3钻1响？
12: 对。
1: 哪3钻1响啊？
12: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1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1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2: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1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

0: 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6: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6: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4: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6: 金色的，这颜色
5: 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4: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

0: 真正的乐器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5: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7: 哎，
4: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8: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8: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4: 哎
7: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4: 三钻一响？
7: 对。
4: 哪三钻一响啊？
7: 自行车
4: 啊，
7: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9: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7: 对，
9: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0: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1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

0: 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0: 那时候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2: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2: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2: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色的，这颜色。
0: 看多漂亮啊！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0: 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6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拉手刹，那车就溜车，就撞到了一个车灯。
1: 撞什么车
2: 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没见过那大牌子吧。
2: 迈巴赫听说过吗？
0: 卖什么？
1: 迈巴赫，还那是卖旋风呀。
2: 迈巴赫 S 级，迈巴赫好几百万一辆，
1: 保养一次得10000，一个车灯150000。
2: 你给人家车门刮的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
1: 30多万余名，
0: 一个车灯要30万，敲诈吗？报警吧。
1: 车是你撞的，大哥。
2: 报警了，警察来抓你，听得懂吗？我是不是给你3000？
0: 有啊，
1: 我给你3000块钱，让你去交保险。
2: 你拿钱干嘛去了？你2000多交个保险，剩的钱你随便花，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1: 我问你。
0: 我进货啊。
2: 进什么货了？冰箱贴还是珍珠粉？
3: 珍珠粉。
2: 你死吧你！
4: 没事吧？
0: 没事。
4: 你想好了，明儿，我不逼你啊。你要是想好了，我一个电话，房子本合同都送到了，你只要签了字儿，按上手印，这房子就归你了。
5: 卖600万，你给我100万，这中间有500万的差价呀、啊，这500万里有好多个20万，金奎，我要跟你道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骗子，对不起，金奎，我错了，我很想给你600万，我不要占你那么多便宜，但我没有。我连100万都凑不齐。
4: 明儿，谁让你是我兄弟呢？这样，你实在拿不出来100万，就80，真不能再低了。
5: 金奎，我拼死也会凑齐这80万，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
6: 洪金奎，这次就算你骗我，我也要赌一下。

0: 皇冠呢？皇冠呢？给我。试一下这个，不行，这个，这个好看的，哎，这个好看，
1: 跟小粉拍个照吧。
0: 3、2、1，现在。
2: 喂。
3: 你不回社里又干嘛去了？
2: 我在外边办点事。
4: 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事办完没？
2: 快办完了。
5: 那赶紧回社里，庆功会。
2: 庆什么功？
3: 绿城的单子。
4: 新陆谦回来了。
6: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这几个月我哪天没往那儿跑啊？我请客吃饭，我围追堵截，那些乱七八糟会我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方案改了有没有50次？我做了50次，有员工的、老板的，我来回来去的改，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从头到尾我就请了2天假，只有2天。
7: 那我干了那么多活，这为什么呀？这翘的就这么些，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4: 咱公司一年的大单，是不是得赶紧敲定？人家看上咱不容易，合同签了就万事大吉了，谁签呢重要吗？
6: 谁签不重要是吗？我就白干是吗？
7: 老宋啊，我跟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你哪怕提前给我通个信，你告诉我这现在算什么？
4: 不，合同已经签了，谁能改？怎么办？你是公司老员工，你得有大将风度。哎，你不是也说过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没脸没皮，开得了口，下得了手。
7: 我抽我自己行吗？我说错了，我重说行吗？
8: 盘子，
9: 别急别急别急，
10: 谢谢。
8: 第一块，第一块。哇！
10: 来，
0: 可以的。哎，你们，
10: 3块，3块，3块。
0: 不会，我要给你10块，刘谦。来，感谢。好，谢谢。来来来。
2: 师傅，您听我解释一下。
6: 不用解释，年轻有为，替你高兴。
2: 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您的单。可是那公司急我也急啊，我就想着赶紧帮公司把这单给定下来嘛。师傅，您甭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我给您跪下吧，
1: 。
0: 那什么，蛋糕你要是不吃，我给宋总送进去。你挡我道了。
1: 放心，你的道我挡不了。
2: 你这能吃？你这，我，你这口真好呀！
3: 宋总，我进来了。
2: 哎呀，别看了，工作都没有那么认真。吃蛋糕。

0: 爸，你怎么来了？走，上。哎，我就不上了，就是来看看你的。这个你拿着。爸，别这样。拿着。别这样。来，一定要拿着。拿着。一桐啊，一鸣这几年过得很糟糕。哎，他是想变着花儿的证明自己。 能和他哥哥一样优秀，他愚蠢的事越做越多，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挺好的人。如果说以前他是想向我们证明，但我看他现在是拼着命的想向你证明。哎，
1: 我知道你们打算分开，
0: 站在你的立场，我不该劝。 但是于明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
2: 是因为我陪伴的太少了。
3: 不说了吧，走上。

0: 干什么啊？
1: 贷款。
2: 杜哥，有人来咨询业务的。
3: 嗯。养鱼吗？
1: 有养。
3: 什么鱼啊？
1: 小鱼，就你这杯子里这小红鱼。
3: 喂的什么鱼食？
1: 那种小颗粒的鱼食。
3: 用什么抵押？
1: 房子。
3: 多大？
1: 我还算年轻，可以把钱还清的，你放心。
3: 问你房子多大？什么位置？
1: 房本上的面积是119平，然后实际面积是99平，在县城路。
3: 用多久？
1: 一个月。我要住在房子里，我手头紧，你给我钱，然后我一个月还清你。
3: 一个月借60，还65。
1: 县城路100多平，大哥60万，不好吧？
3: 那你想要多少？
1: 80万，
3: 出80，回90。你押房本，我打款。一个月还清。

0: 上午才说为什么不开灯啊？我看得见，再回来了。妈不是不让你回来吗？
1: 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啊。
0: 衣服呢？
1: 你没有洗啊，算了，我走了。
0: 哎，等一下叫你妈起来到床上去睡，这样睡对颈椎不好。
1: 妈，放你回床上睡，要不然对颈椎不好。嗯。

0: 哎，你这合同在哪儿签不是签，可是搞这么的。娘，你错开了啊。是啊，这样
1: 都做好朋友，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
0: 合同咱哥俩就意思意思走过场了，
2: 主要是那个第二页别墅地址，还有第七页的金合同对照发出来。
0: 明天早上你打款，下午我去房管局签。

三个过户，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哎呀，哎。

0: 哥，这回咱俩弄得把钱要回来。俺太奶奶说了，没问题，一定能要回来。
1: 算了吧你，要不是你太太有病，到今天你都不能告诉俺胡德帅把钱钱别处抢里了。
2: 胡德帅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当时就是他认识咱，咱给他起过呛，还知道咱们住哪了。他跟我说，我要是说出去的话，就要了咱家人的命。
1: 去一边子去吧，还有咱家命。
2: 他有那个胆儿，你给我拉开你。
1: 行，别逗他了。
3: 走走来，
4: 你们干嘛的？这里不让随便进，走走走。
3: 那个，俺跟着路，进来看看。
4: 快点走，别废话。什么态度你啊？走。
3: 态度不好。

0: 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哎，您是新业主？
1: 对对对。哎、哦，
0: 哇，哦，已经入住了哈。
1: 啊，没有没有，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住人呢。
0: 哦，我是咱们紫玉花园的保安队队长，我叫詹春。
1: 啊、哦，你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好。
1: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0: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1: 好，休息。老板，做几种盖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1: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1: 明白。
2: 5个80。
1: 160。

0: 好啦。
1: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将军，
1: 李先生，你找的换锁师傅给你找来
0: 了。哦，你好，你好，你好，请进，请进啊，
2: 来
0: 啊，哎，不用不用，我可以监督的。哦，
1: 我们想一起去。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哎，我看你眼熟啊，
3: 我给你收过垃圾。
0: 那也不用跪下吧？
3: 我习惯了。那把锁，
0: 这边。
3: 好。
0: 老板，好了，送点吗？

0: 怎么样啊？啥意思啊？
1: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0: 再说好消息啊，
1: 更坏的消息。
2: 咱别叨叨了，快点说。
1: 枪砸了。
3: 什么东西啊？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0: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1: 钱没了。
4: 钱嘞？钱哪儿去了？
5: 兄弟呀、啊，你不知道啊，这房子里面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啊发现，
6: 是这样啊，这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我飘灭术吗？影响我格局。
5: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啊、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不和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6: 谁跟你是兄弟啊？姑娘，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5: 喂，你耍我啊？
3: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去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6: 这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
7: 我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业房主，你是他们欠的。
3: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7: 他吊死了，他老婆。
6: 哎，他老婆也进去了。哎，他有一闺女叫陈子洛，我联系方式给你，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5: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6: 一刀两断。
7: 哎，怎么埋汰的你？
3: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我就这意思。
3: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没关系。
3: 孩子，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7: 敢？
3: 好，算你留。
8: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成疯狗。你是疯了吗？借这么多钱要干嘛？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9: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0: 他自己跑来的。
8: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9: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
8: 应该是属于我的。你听我说啊，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
5: 你知道那个别
8: 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碰。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5: 很大。
9: 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都不都就不就
8: 喂，
9: 一个一个
8: 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9: 挂掉！我没有吹牛，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1: 我们应该庆祝。
9: 吻我！
8: 你懂？你懂不懂你？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11: 你不要紧张嘛，我。

0: 新名，
1: 渔民，
2: 干沟鱼啊？
3: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4: 多余的鱼啊。
3: 我们是合法夫妻，真的夫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的，我就拿些
5: 钱。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6: 今天下午。
5: 在哪？
6: 在一个网吧里头。
7: 大姐啊，郭丽。
5: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8: 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7: 好好，谢谢，哎，谢谢你啊，刘波。
9: 我去。车钥匙给我。
10: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0: 那个，
1: 哎，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素心，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新朋友啊。
0: 哦，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不？
2: 长得像郭京威。
0: 啊，那算。
1: 哎，言归正传。

0: 啊，就是他先写了一个剧，在一个房子里挖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1: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0: 没有。那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1: 那我房东啊。
0: 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1: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0: 所以没想好，他也。
1: 你到底想问啥？
0: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2: 对，
0: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1: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0: 他很倔强，他不改。
1: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0: 我做到了。
1: 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0: 静物。
1: 又是珍珠粉。
0: 冰箱贴。
1: 20万冰箱贴。
0: 啊。
1: 这钱，
3: 不对，手续办好了。
1: 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
4: 老板手电有卖吗？
5: 最下面那层。

0: 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0: 余明。
2: 八是不？
3: 八是。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2: 再吃点。
3: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4: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3: 没事，我跟妈妈睡一张床就行。这做啥子？
4: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3: 我真吃饱了。哎，走了。
4: 你不休息一下？
3: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0: 哥哥，我想你了。
1: 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2: 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1: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那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你去死吧你！
3: 辞职了，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都不行，我在干嘛呢？
1: 拖不动，是咱自己要放弃的。哪儿闹得漏水，再不放弃就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我先给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玩的行程是7天，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 啊，这俩是一样的啊。
2: 给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被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要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3: 看他演出，你对的。
2: 没有了，我是欣赏音乐的吗？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是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3: 12点多？你确定？
2: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3: 好吧。看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2: 这是我大哥吗？是不是？
4: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了，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那个身体吃坏。
0: 啊，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2: 啊啊，文文呐、啊，
0: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处吗？好处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说你想吃就吃，爱吃就吃。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上天了？
0: 上，只要我说你要，奶奶就上。

0: 小孩子嘛，受一点伤，磕磕碰碰的，很正常。但一个小女孩头上红了五针，哇，这有点狂野了。对不起啊，哥哥嫂子，我没有看护好，我以后会注意。放心，你们也多多保佑她。妈妈身体很好，骂人的时候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你放心，爸爸还像以前一样粘，总是在团里的仓库里一待待一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和一同，你是不是知道一同要和我分开，才给我那么多钱呢？你好厉害啊，哥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那么优秀，在那边还能混得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相信你。
1: 丽姐啊，阿明拿名次了，
2: 这么厉害，
1: 省里唱歌比赛第二啊，
2: 恭喜啊，长得就像个明星。哎，
1: 老罗，我弟拿了唱歌比赛第二，
2: 出息出息吧。
0: 放心吧，哥哥，我一定把一同争取回来，我和他好好相爱，一起把文文养大成人，让他有出息。相信我。

0: 啊，什么呀？师傅，你帮我换个签儿呗，换个上上签儿。
1: 上签未必吉，下签未必凶，问签就是问命，何必强求呢？
0: 师傅，你看后边这个人坐台阶上的，他是不是特别不开心？哎，你回来点儿。他是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他哥哥去世了，他就一蹶不振，情绪越来越不好。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哎呀，求你了，帮帮我吧，师傅。

0: 您一定功德圆满，法力无边，我佛慈悲。
1: 这是你们的签，日进斗金就是报物的意思，还有做个许君逾越跳龙门，好签，还有文文的万事结谋聚吉祥，这也是好签，挺好的，都做好签。
0: 你的呢？没给自己求一个吗？
1: 我不用，这神仙保佑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不自然就好了吗？
0: 这是你的，我给你求的，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你好好的，知道吗？
1: 说得对，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0: 要师傅，
2: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3: 我正好在这琢磨点事，
2: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给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虚用时叫功名定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签。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0: 你拿进去啊。
1: 啥子意思嘛？
0: 你拿进去。
1: 啥子嘛？彤彤。
2: 哎，龟儿憨皮，
1: 脑壳坏着了。

0: 一同。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想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这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会了。
1: 那行，你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哥，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咱们这个歌剧的名字叫《最后的爱人》，是吧？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排练的声音。跑到侧台来。唱得好好呀，看他们身形都瘦瘦小小的，但是他们的那个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些孩子都唱得非常好。
1: 对，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0: 都是学生，
1: 都是学生，
0: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是你首先得有天赋，你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1: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1: 这个也很重要。
2: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我写的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1: 100人，
0: 把他们的谱子缩成给这几个姑娘能够用合成器，用就是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1: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1: 现在毛坯房。
0: 对，我们看乐队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哇，
1: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像100人的这个乐队呀、啊！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哦、然后这他们几个，
1: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3: 上一层是打击乐，哦，下一层是木管。
0: 按这个。
1: 哦，打击乐。
3: 对，底下面是木管。
0: 然后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了。
1: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
3: 电子管风琴。
0: 电子管风琴。它脚底下还有一排。
1: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我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由真人和真人来配合。于是这就会有那个，就会有现场的乐队。

祝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日文艺播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尤其是在这双节一定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哦。因为就是一晃，其实我们环球已经来到了5周年。那我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快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个氛围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大家来到这儿一定就会抛下所有的烦恼。那同时呢，因为大家每一个来到这里，我看到大家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像比较喜欢的几个主题 IP 啊，那无论是侏罗纪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就是等等这一些，我觉得能够让你迎着风，或者说在画面里感受到自己在飞翔的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万象回响这首歌曲，大家光听旋律就能听到那种辽阔然后大气磅礴，然后同时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一次唱响它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我第一次在鸟巢唱起它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一份能量跟震撼。从小就属于是那种可能说话声音比较吵，然后声音比较高亢比较亮的那种。那变声期呢也并没有带走我的这一部分的声音，更没有带走我的爱说话的这个好习惯。那所以说呢，这几者的结合也是在反复的琢磨，反复的这个训练跟练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加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特点。那一次次可以上台演出的这个就是机会，其实让我真的是就是收获很多的一些宝贵经验吧。那有了这些宝贵经验的一些加持，其实可以让我在每一次舞台，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小舞台，我都不会畏惧，或者说都不会过度紧张。但是相同的地方是，其实我每一次上台都会有一个可能30%左右的那个紧张度，但是那个紧张度帮助我更加集中，更加的可以让自己专注于去表现好当下要演出的这个舞台。
1: 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蓝莹莹2026年实现戏路突破，多题材无缝切换，持续拓宽表演边界。年初首次尝试革命题材短剧《马背摇篮》，饰演保育员文任秋。7月领衔主演军旅剧《兵自风中来》，再到刚杀青的现实题材《宽窄人生》，一年之内覆盖主旋律、军旅、都市现实三大赛道。正如蓝莹莹自己所言，从量变到质变，人生所有的攀爬都值得。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所以我们就说你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用功的演员，经常会有新的角色和作品跟大家见面。
1: Miser 是麦斯纳的一个体系，对，然后呢他就是里面在书里面就写了一句话，说演员不能用脑子演戏，他要用心演戏，对，然后他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表演方法，训练演员的方法。
3: 确实表演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艺术。
1: 是的，
3: 对，你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打磨哈，就是可能把那些理论一点一点的，就是你可能明白但是你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死。
5: 你一定是个好父亲。
6: 将军，半球与教主，神经元连接较弱，但是在保持。
7: 真的，我可以让你爱上我。
8: 我从你的表情里读出了你的内心。
9: 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
10: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11: 你们对待给你们生命的父母，难道一点点的愧疚感都没有吗？
1: 我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当时是《甄嬛传》拍完，然后回学校排毕业大戏，当时排了一个毕业大戏叫《安提格涅》，那一天正好是我们彩排的日子，我化着浓浓的舞台妆，然后

0: 后正好我又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面试，去建组。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征服这位老师。然后建组完毕了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现在其实是在那个毕业大戏的过程当中，然后马上就要毕业大戏了，我邀请您来看。然后他说，中戏孩子的毕业大戏我会经常来看的，他说我一定会来。然后老师就来了，结果演完了以后，我是那个戏的女主角。然后通常来说，你邀请的朋友来看你的戏，他总会说你好，如果你实在太差，他也会都说都挺不错的。
1: 对。
0: 然后我邀请那位老师来看，那位老师看了以后，他说你不怎么样，你们班那个同学好。他指的我们班那个同学是一个歌队，是集体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那是个肢体剧，那位同学甚至都没有台词。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好，然后我当时就说好，老师，我们大四还会有一个毕业大戏，我说我到时候再邀请您来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好，我一定会来看。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然后我就当时就憋着一股劲儿，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然后在大四的时候也要拿下一个比较重的角色，我要邀请这个老师来看，然后让他看到我的进步和改变。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的毕业大戏《虎符》，然后我也是很幸运的拿下了那个如姬夫人的这个角色，然后我就邀请了老师来看。终于他在看完这个戏了以后，他说不错哦，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你可以撑住台子哦。之后呢也为我就介绍了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也永远可以在他的身上听到真话。然后我也很感谢那时候很勇敢没有逃走，如果我逃走了，可能我就好像看似失去了一位就是在那时那刻所谓的双引号的刁难你的人，但其实你真正的是失去一个跟你讲真话的良师益友。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2077077。

0: 那么法国的城市规划令人震撼。
1: 当年路易十四曾经给康熙大帝写过一封信，
2: 当时的一个法国人叫马洛瑟，他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
3: 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但是各为其美，非为与共。
4: 2026北京文化论坛已于今日开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配套活动，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昨天在北京行政学院举办。中法专家学者围绕着建筑遗产保护、城市文脉传承展开交流。座谈结束后，大家还一同探访院内承载中法交流印记的典韵，在实景遗存中感受中法两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交融。
5: 我们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年呢，就是越来越深刻，我们不断地相互举办展览，文化遗产地的交流，相互呢进行人员的培养。比如这个地方，我们的过去的老的建筑、历史建筑，还前面几棵1910年种的大树，是吧？
6: 是1910年法国人种下来的梧桐。
5: 这是历史的记忆。
4: 以学术筑牢文化根基，以艺术奏响文明共鸣。当天下午，一场中法和鸣音乐会落地百年古戏楼正宇祠，为这场中法文化盛宴注入灵动的艺术活力。

0: 谈及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美食是绕不开的话题。晚宴上，中法两国大厨联手推出特色菜品“龙马精神”，让中外嘉宾也感受到了中法文化的兼容并蓄、美美与共，让跨国友谊在烟火温情中持续升温。
1: 很荣幸啊，跟法方的大厨一起去制作这个晚宴，我从中呢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他的对文化的理念还有对菜单的设计是非常考究的，
2: 这是一个将所有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绝佳契机，所以有了美食，我们就能把大家聚在餐桌旁，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3: 大家在一起创意的这道菜，用龙马精神来命名。
4: 美食呢是一个天然的融合剂，是吧？每个人说一道美食来了，吃一顿好饭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实际上友谊呢它是个情绪价值，说在这个领域中法两国说各领风骚。
5: 景特兰它又叫铜摊恰似珐琅，其实它本身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互融的一个鲜活的一个标本，文明跟文化其实它是一脉相通的。法国的利莫日它是铜摊画珐琅，日本的七宝烧跟我们中国的珐琅、我们的景泰蓝同根同源啊，都是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珐琅的记忆，作为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交融的一种结晶吧，确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啊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它应该说是舶来品，元代进入中国之后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虽然是舶来的工艺，但是从它的文化啊，它的精神，它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脉相承到现在几百年。它是我们设计者思想理念和情感的一种传达，它是有感情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从制作过程中，我们技师们每一道工序清新的这种制作，所以我老说我们作品上留有我们技师们他们的手的温度，思想的理念的情感的传达是现代科技机器代替不了的。创新不是隔断历史，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未来的传承也是在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传承，民族精神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是首要的。所以我们的创作一个是仰仗着这种传统技艺非常精美的那种主题性的

0: 创作，精品创作，从传统文化里边吸取养分，同时我们也是把这种工艺不断地开拓应用领域，我们室内的建筑装饰，室外的景观工程，把这种传统工艺融入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的需求，时代的审美，为我们百姓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好地去服务，让深藏在博物馆的广袤大地的优秀的文化活起来，走进人们心里，走进人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传承守住的还是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传统工艺里边所蕴含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种文脉，通过工艺去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同时工艺上不断地去创新发展，把这种舶来的技艺在我们中华民族里更加的发扬光大，让后人看我们这个年代时候，我们当代的大师、当代的传承人为这个技艺的传承留下我们当代历史的印记。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文明复建它是需要通过载体的，艺术作品就是最好的这个文化载体。美术馆呢，作为这个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在文明复建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美术馆建馆60多年来，珍藏了13万多件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品。艺术品珍藏在库房里面，那么它沉睡在那里，它走不进当代人的这个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和大众进行近距离的接触，通过一个一个高水平的展览，让这些展品活起来，在展厅里面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把古今中外的作品容纳在一个空间当中，这个就是需要很强的一种学术的策展的能力。你要讲故事，讲好艺术的故事，那就要是找到它背后能够串联到一起的一个逻辑。那么毕加索的水墨，他为什么画水墨？苏东坡的水墨，苏东坡作为中国文人画的这个倡导者，一个是中国的宋代的一个艺术，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艺术，我们用水墨把它们串联起来，所以找到这个水墨艺术之间中西古今之间的一种关联。包括我们出国做展览，做了好多个水墨画展，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同时会把笔墨纸砚印章都会带过去，然后也会请中国的画家在现场开幕的时候会有现场的作画，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走进中国的艺术。民间美术的展览每次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跟大众的距离是最近的。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民间美术的展览，叫那个在中国美术馆过大年，我们把民间美术的这些艺术家请到中国美术馆，他们有现场创作和观众互动。美术馆作为非常重要的社会美育课堂嘛，所以我们馆每年会迎来大量的青少年，他们走进中国美术馆接受这个审美教育，通过美术作品去了解背后的历史。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直击心灵的这种作用，能够消弭隔阂，然后得到一种共情啊共鸣。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0: 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歌唱得好，戏演得好，你看我老夸你。
2: 你能做到及格分，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
0: 欢迎井柏然做客独家对话哈，老朋友了。

0: 由井柏然、孙谦领衔主演的《早春晴朗》近日迎来大结局，观众大呼舍不得。很多人表示，这部戏终于让大众读懂了成年人最高级的魅力：克制、体面、温柔且清醒。井柏然饰演的栾念，不论是衣品还是时尚感，亦或是她与女主角孙谦之间烘托出来的暧昧氛围感，都恰到好处地击中了观众的心。不得不说，井柏然在挑选角色方面果真眼光独到。
1: 从这个《捉妖记》，大家会觉得，其实你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选人物选得特别好。你身后有什么高人指点呢？还是每次你也有很多你的意见在里面？
2: 其实我没有，就是看剧本的一个直觉。
1: 是谁看剧本？
2: 看角色，团队会看，然后我自己也会看，但是最终的选择是自己，因为毕竟是要你自己去演。
3: 你有你自己的那种江湖吧。
2: 我没那么喜欢，我也可以演，我只能做到及格分，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们所期待的超乎想象的分数，因为有些时候我要给团队一个答复。
1: 但现在因为你做到这个高度了，肯定有很多好的剧本或者是大的导演制作人来找你，但未必你是喜欢这个人物的，你怎么来说呢？
2: 我都会直说，对，我不喜欢绕弯子，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但是看你有多真诚。对，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是跟一个大导演或者是跟一个很成熟的团队，他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经验肯定比你足，他们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演员，你很难去骗到他们。所以如果已经跟那样高度的人合作，他们不会计较的，因为他们不是没你不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2: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种直接说，OK， 那我了解了。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

0: 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1: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2: 嗯、啊，
1: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2: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2: 嗯、
1: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2: 嗯、
1: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2: 嗯、
1: 就水电改造、嗯、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2: 嗯、
1: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2: 嗯、
1: 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
2: 嗯、
1: 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1: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
2: 嗯，
1: 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嗯、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1: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
2: 嗯、
1: 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1: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啊拆窗啊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0: 大气。
1: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0: 嗯、
1: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1: 这赠送的。嗯，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
0: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对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1: 嗯、
2: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1: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2: 嗯。嗯，
1: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哦，
1: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2: 嗯，
1: 咱们是除外。
2: 嗯啊，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0: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0: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还有咱们的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
1: 嗯、
2: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增价是7万元，装修。 桃礼包，自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

0: 材食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兰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我操！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9: 我当然不怎么跳了，主要是当老师哦，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0: 哦，当老师了。
9: 最近刚批下照来。
10: 我招了都，
9: 交谊舞学习班
10: 啊，好啊，
9: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0: 谁呀？
9: 打个95折给你。
10: 我这财迷呀，才95折，
9: 怎么着？
10: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9: 我不信
10: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9: 呢。那我考考你，
10: 你怎么考
9: 法？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0: 嗨，舞厅嘛，一进去是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9: 小乐队，
10: 对，
9: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10: 没有那个，
9: 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0: 那叫西乐，
9: 是不是？哎，都有
10: 哎，
9: 这样的，
10: 这什么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9: 嗡嗡的那个，
10: 嗡嗡嗡，
9: 还有这个，这样，有个乐队指挥，
10: 有一个
9: 西服革履大背头，
10: 对，
9: 他拿着一电镀棍，
10: 那叫指挥棒，
9: 对，都听他的，
10: 那是。
9: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预备起，噔噔噔个里个啷的当啊，噔噔啷个啷个啷的当啊，
10: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9: 有个曲调吗？
10: 当然有曲调，这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9: 你给来了，
10: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
9: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0: 行啊。
9: 哎，怎么样？
1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9: 怎么着？
1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9: 啊，跳一回，
10: 跳跳吧。
9: 行啊，
10: 怎么样？
9: 来，
10: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9: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0: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2: 哪里叫大男呢？
0: 大男、
2: 啊、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2: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2: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2: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2: 哎，就这、是、不是还漂亮的。
0: 怎么就大女儿呢？
2: 我呀，
0: 嗯，
2: 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2: 哎，对对对对，
0: 梳小辫
2: 儿啊，不用不用，
0: 头发太少啊。
2: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2: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哦，纱巾。
2: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2: 对。
0: 哦，行，
2: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2: 慢一点。
0: 嗯，
2: 腿。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2: 你呀，
0: 啊。
2: 坐在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2: 坐沙发上。
0: 沙发。
2: 对，
0: 沙发舒服。
2: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2: 我哪儿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2: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2: 往这一蹲身儿，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儿啊。
2: 哎，
0: 就这样。
2: 对了，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你蹲身吗？
2: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2: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2: 往后靠啊！
0: 这样，
2: 来来，再来点，
0: 这样，
2: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这沙发得站着累。
2: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2: 开始。
0: 哎，
2: 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嘿，伸手，走啊，好嘛，猴。

0: 行了，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
1: 不可能。
0: 这咱再来呀。
1: 来呀。
0: 滴答咚，当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噔。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你起的？多难听！
0: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好好好好，滴答咚。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1: 大碗茶。
0: 这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0: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据说你对三国有点研究是吗？
4: 不是，您听谁说的？
3: 啊，我听朋友说的。
4: 嗨，他们哪跟我开玩笑？
3: 是
4: 我这个文化、这个阅历，还是有什么研究？怎么谈不上？
3: 不，你看过三国吗？
4: 哎。看还没看过吗？你说相声演员就有这特点，这部书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必须得看。
3: 哦，看过。
4: 哎，还是看过的。
3: 看过有多少遍？有没有记载？
4: 哎呀，看过多少遍有没有记载啊？这玩意儿我也跟您不一样，您这是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看了700多遍，我这看书看完了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忘了。
3: 那么大概齐看过有多少遍，说得上来吗？
4: 大概齐看，反正跟您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
3: 怎么着
4: 啊？
3: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4: 啊？写不好了，最近也不怎么眼神差了，保不齐的就丢个标点符号，让您见笑。
3: 真是一位高人呐。
4: 不高，1.7米。
3: 这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啊。
4: 怎么讲？
3: 什么人都有啊。
4: 嗨，您这都什么语言啊？
3: 这个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
4: 我得问问您
3: 啊，
4: 您是问三国志还是问三国演义？
3: 三国志的作者
4: 陈寿，
3: 三国演义的作者
4: 罗贯中。
3: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4: 我跟您说，我连电视剧我都看过，
3: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4: 金圣叹呢？
3: 毛批的
4: 毛宗刚，
3: 玉批的
4: 乾隆。您问不住我。对了，我让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3: 对，嘿，您看这个人
4: 啊，怎么了？
3: 这个人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4: 不是，您这是什么语言呢？这出国跟脖子有什么关系？
3: 不是，
4: 哪位出国起护照还得先量量脖子啊？您怎么说话这是？
3: 不是，您这。

0: 出国我不敢相信。
1: 怎么不敢相信呢？啊，对了，许你八岁给人讲课去，就不许我出国呀？你反正咱俩吹吧，这又没有枪毙的罪过，对不对？
0: 这您领会错了。
1: 什么领会错了？
0: 刚才我说我五岁看三国，八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我的确是给人讲过课。
1: 哦，您真讲过课
0: 啊？哦，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是真的？
1: 没这回事，不是也你也别说，前二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0: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了。
1: 哎，对，
0: 我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1: 哎，是哎啊，什么叫出口转内销啊？
0: 行啊，你对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哎，倒是都看过。
0: 哎，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三国。
1: 苏批，
0: 也就是苏文茂先生，见过这位作者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这人还活着呢。
0: 嗨。啊，这个人活得很健康
1: 哦，
0: 想见一见吗？
1: 那太想见了，
0: 来，握握手。
1: 干嘛呀？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怎么着？
0: 我就是苏文茂。
1: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0: 对。
1: 哦，
0: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1: 没看过。
0: 遗憾。
1: 哦，遗憾。
0: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1: 哦，
0: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1: 哎，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0: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
1: 哎呦，要照您这么一说，我赶紧买一套看看吧。
0: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1: 啊，怎么？
0: 我刚从书店来，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
1: 嗯，
0: 根据大家的需要，那么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嘛，就得明年二月份了。
1: 得，看来我这俩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
0: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1: 不敢，我怎么能敢跟您研究呢？就是向您学习。
0: 别客气。
1: 不是客气，
0: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1: 是，
0: 当然。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1: 嗨，啊，您说这万一也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0: 是这意思。
1: 哎，是不是？
0: 这个，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
1: 哎，您问，
0: 您说这个《三国》，
1: 《
0: 三国》这部书，
1: 《
0: 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1: 对对对。
0: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1: 是
0: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1: 没错没错。
0: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
1: 哦，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回答吗？
1: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
0: 哦，
1: 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0: 哦，魏蜀吴是三国。
1: 哎，对，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1: 哎，您这问的还真是。
0: 嗯，
1: 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给说说。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还真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啊。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1: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0: 什么呀？
1: 几秦孟户？
0: 三秦孟户，
1: 三秦孟
0: 啊，
1: 七秦孟户。
0: 七秦，
1: 哎，
0: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呵，
1: 对不对？哦，这过也算呐。
0: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1: 嘿，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1: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嗯，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嗯嗯，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1: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1: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1: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1: 真的啊啊！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哦，刘备卖草鞋。嗯嗯，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啊。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嗯嗯，他说：“知习贩驴小儿。”看不起他，嗯嗯，说的就是刘备，啊，知习贩驴啊，嗯嗯，驴啊，驴乃贤也，
1: 还上口呢，还贤呢，
0: 嘿，哦，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张飞，
1: 张飞，嗯，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1: 这个地方我知道啊，
0: 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嗯，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你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啊！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哎，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啊不不啊，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嗯嗯，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啊。嗯，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啊，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嗯、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嗯、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1: 是啊。嗯嗯，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啊啊，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嗯，老啊，嗯、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啊。
1: 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对对，
1: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哎呀，
1: 苏先生，我看您呐、啊，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啊，什么语言呐、啊？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啊？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不不，嗯、啊，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1: 哦，对呀、啊，
0: 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去，
0: 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1: 这就这么回事儿。
0: 三个做小买卖的、哦，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了，
1: 哦，好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嗯，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嗯嗯，嘿，不但是你啊，嗯，就连这个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不，您别这么说啊，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说呀。
0: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

0: 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老，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他姥姥家呀？
0: 啊啊！
1: 哎呦，这不知道
0: 啊，
1: 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0: 嗯嗯嗯。
1: 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
1: 嗯，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
0: 嗯
1: 哦，好，我是不知道。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
0: 嗯，
1: 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嗯
0: 姓纪，
1: 姓纪，
0: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
1: 嗯，
0: 姓张张氏，姓王王氏，
1: 嗯，
0: 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姓何呀，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儿？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
1: 嗯，
0: 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儿。哦，您这又是正根儿，
0: 嗯，
1: 都没法抬这杠。
0: 好，
1: 那我还得问您呢。
0: 啊，
1: 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哪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1: 嗯，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客气了。您那个吴氏生妃是这么讲吗？
0: 啊，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他我这是正根儿，
1: 这
0: 你知道吗？
1: 他全是正根儿。
0: 嘿
1: 嘿，哦，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
0: 嗯嗯，
1: 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
1: 啊，
0: 这是苏皮三国最新发现
1: 啊。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1: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1: 哦，诸葛亮。
0: 嗯嗯，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嗯嗯，
1: 这三国里写着了
0: 啊。有啊。
1: 怎么写的？
0: 这是三国第56回。
1: 嗯，
0: 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
1: 嗯，
0: 对面看不见人。
1: 对，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
1: 嗯，
0: 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有这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1: 嗯，
0: 问水手。怎么样？
1: 嗯，
0: 查查凋零箭够数吗？
1: 嗯，
0: 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带数。
1: 啊？
0: 诸葛亮，
1: 等会儿。
0: 嗯，
1: 哦，够数了，带回去。
0: 嗯，
1: 这就是带数。
0: 对对对对。
1: 哎呦，
0: 专科呀！
1: 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1: 第二位数学家
0: 曹操，曹孟德，
1: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0: 曹操研究几何。
1: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0: 有
1: 哪点写着？
0: 这在三国第48回。
1: 嗯，
0: 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对对。
1: 哦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哦，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嗯，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俩。
0: 对，嗯，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对对。
0: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嗯，许配吕布为妻，嗯，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嗯，要说貂蝉真了不起，嗯，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嗯，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哦，小吕，嗯，你真好，嗯，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嗯嗯。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哦，后董老太师，嗯，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哼，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哦，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哦，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 2-07-7077。
1: 我研究这个国学，就咱们中国的

0: 啊，阴阳五行学说。
1: 哦，阴阳五行
2: 七个字，
1: 哪七个字？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甭管什么物质，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1: 什么？
0: 甭管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1: 不不，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哦，什么事儿嘛，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对呀，你不信你可以现场提问，我就告诉你。
1: 你这意思是万物是一理？
0: 对，都是这道理。
1: 什么东西都有这七样？
0: 我研究出来的。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不信你可以问我。
1: 我问问你，就咱们吃的那个苹果
0: 啊，
1: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苹果
1: 啊，
0: 吃那苹果是吧？
1: 吃的苹果，
0: 苹果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1: 对呀、啊，
0: 红的那面就为阳。
1: 怎么？
0: 你看红的，太阳光能晒着，能照着它红了。
1: 那哪为阴呢？
0: 青的那面为阴呢？
1: 哦，
0: 晒不着，照不着，
1: 晒不着，
0: 所以没红，它是阴，阴阳这就有了。
1: 哦、阴阳，
0: 哎，
1: 那你找金，
0: 苹果找金是不是？
1: 啊。
0: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啊，
0: 在树上长着
1: 啊。
0: 你用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1: 我用剪子给它绞。
0: 这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对呀、啊，它沾金就算了。
0: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1: 啊。木。
0: 这苹果在什么地儿长着？
1: 树上。
0: 这树是什么？
1: 木头的。
0: 这不有木吗？
1: 啊。木。水。
0: 找水
1: 啊。
0: 这吃苹果。
1: 嗯。
0: 是不是你得先拿水洗洗？
1: 啊，不不，我不洗。我就这么吃，
0: 不讲卫生
1: 啊！不干没净，吃了没病，
0: 不洗
1: 不洗，
0: 吃苹果
1: 啊！
0: 一咬，一咬它就往出流这个
1: 甜水，
0: 这不是水吗？这你看
1: 我往外框，我
0: 挺聪明，他也懂
1: 啊！
0: 你看水，
1: 火呢？
0: 吃苹果你不会暖和吗？
1: 这有外暖和的吗？
0: 那为什么呀？
1: 为败火呀、
0: 啊！这不是火吗？
1: 好，
0: 你看败
1: 都替他说了，你看
0: 都离不开这几个字。就这阴阳五行它厉害呀。
1: 那土呢？
0: 土是吧？
1: 啊，
0: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树在哪儿长着？在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
0: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玩意儿，
1: 他这套我都会、
0: 哎、我就又培养出一个好学生来。他也会了，
1: 像话，
0: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1: 哎、
0: 万物一理。
1: 行，刚才啊问他这个苹果，
0: 嗯，
1: 是吧，
0: 什么都一样，
1: 青的地方为阴，红的地方为阳，
0: 谁也难不住我。问什么都是
1: 这回啊，我问问他这山了红
0: 都一样，
1: 全是红的，
0: 万无一理，
1: 哪儿为阴阳？看他怎么说，
0: 都得有，
1: 啊，行吗？
3: 行。
1: 哎，行。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1: 过来。我再问您一样啊，
0: 嗯，
1: 就是吃的这个山了红，
0: 啊，山了红是吧？
1: 全是红的，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是这个太阳围着山了红转呢、啊、还是山了红围着太阳转呢、啊、啊，说说说说说说，
0: 你这山里红吃多了、
1: 啊、哪儿为阴哪儿为阳，说说
0: 山里红嘛，不就是
1: 山里红、嗯、说吧，
0: 山里红你
1: 哪儿为阳？
0: 山里红啊，
1: 哪儿为阳啊？
0: 全是红的吗、
1: 啊、对啊，哪儿为阳？
0: 全是红的就全为阳吗？
1: 哎啊啊，全为阳，
0: 全是红的全为阳啊，
1: 哪儿为阴呢？哪儿为阴？
0: 他哪儿为阴呢？
1: 是啊，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0: 不是他
1: 问你呢？
0: 山里红，
1: 哪儿
0: 山里红
1: 哪儿为阴？
0: 全是红的
1: 哪儿为阴？
0: 山里红，
1: 嗯，
0: 山里红
1: 啊，
0: 他在山里是红的，
1: 哎，
0: 他要到了山外边呢，
1: 就变黑了
0: 啊，也是红的，
1: 不还是的，这不还是红的吗？
0: 啊，山里红
1: 啊，
0: 这个山里红它全是红的，这个
1: 哪儿为阴呢？
0: 哎呦，你说你也是，你这么大岁数，你吃山里红干嘛？你说你这是酸了吧唧的，这都是
1: 我爱吃，我爱吃。
0: 你听我，
1: 我爱
0: 吃黑枣，全是黑的，
1: 黑
0: 全为阴
1: 啊！不不，
0: 你吃
1: 不不不，我不吃黑枣，
0: 吃个白薯
1: 啊！不不，我什么都不吃，我认
0: 山，
1: 我就吃山里红。
0: 就是山里红，
1: 就是山里红。你说
0: 山里红
1: 哪儿为阴
0: 啊？我这
1: 你干嘛？你吓我一跳！
0: 我告诉你啊，
1: 你什么毛病啊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山里红吗？不是
1: 哪儿为阴？
0: 山里红啊
1: 啊！
0: 掰开了里边什么色？
1: 白的，
0: 里边为阴。
1: 你
0: 里边就为阴，明白了吧？
1: 好嘛，
0: 哎。
1: 外边没辙，跑里边，
0: 这里边有解剖学的东西
1: 啊！行行行行，哎，那你说说，这山里红哪儿为金？
0: 找金是吧？
1: 嗯，
0: 这个山。

0: 眼里红，找劲，在什么地儿长着？
1: 在树上啊。
0: 你怎么给它摘下来呢？
1: 我拿棍儿棒下来的，拿棍儿棒。好嘛，我又拿剪子，也是铁的，铁怎么写？有金字边，不要替他说了。我拿棍儿棒，我拿棍儿棒，
0: 拿棍儿棒，找劲，都烂了，没法吃了。
1: 我爱吃烂山里红。
2: 你管不着
0: 棍儿棒，
1: 哎，就是棒。
0: 你拿那个铜棍儿棒，
1: 不，
0: 铜棍儿怎么写？
1: 用不着，用不着。我用竹竿，
0: 用竹竿的棒。
1: 哎，
0: 这山里红
1: 哪儿为金？
0: 山里红找金，用这个
1: 哪儿为
0: 竹竿？哎，对了
1: 啊，
0: 有一种大褂的山里红，你知道吧？
1: 哦，就是庙会上卖的，都穿在一块儿那个大褂山里红，
0: 用根线儿给它穿在一块儿
1: 啊吃啊。
0: 那个线儿，你是拿什么给它穿上去的？那线儿，
1: 我用竹签给它捅过去的，竹签给它捅过去的。
0: 你得使针，
1: 不用，不用，不用针，就用竹签捅。
0: 竹签捅，
1: 哎，
0: 哦，竹签捅，
1: 对，
0: 这个
1: 找金，
0: 找金，竹签捅，哎，这个糖葫芦，你吃过没有？
1: 吃过
0: 糖葫芦是吧？
1: 啊，
0: 糖葫芦中间是不是得有根签子？
1: 啊，有有，
0: 那个签子上头有个尖儿啊？
1: 啊，是啊，
0: 那尖儿你用什么修的？
1: 我用那玻璃碴子咔着的，我那个玻璃碴子咔着，先咔着的啊。
0: 山里红
1: 找金，
0: 玻璃碴子咔着
1: 找金。
0: 有一种那个带馅儿的山里红，你吃过没有？
1: 吃过，
0: 中间加馅儿，
1: 里边有豆馅儿，
0: 加豆馅儿。
1: 是啊，
0: 你得把这山里红给它切开
1: 啊。是啊，
0: 你用什么给它切开的？
1: 我就用那个，
0: 你瞧，
1: 我用馅儿勒开的。我给它勒开的，我不用，我不用，不用，我就用线勒，
0: 用线勒，
1: 一勒就开，
0: 用线勒开。哎呀，这个中间那弧，你拿什么给它弯出去的？
1: 我，我用手指头给它抠出去。
0: 这玩意儿太脏了。
1: 反正我不吃，反正我就用手指头抠。
0: 奸商啊，这是
1: 奸商，就是用手指头抠。
0: 哎，这山里红是不是这个糖葫芦得有糖吧？
1: 糖葫芦，糖葫芦没糖，那叫糖葫芦吗？
0: 对呀、啊，这个糖你用什么锅熬的？
1: 我用啥？
0: 什么？
1: 我
0: 什么锅？
1: 我用沙瓢熬的。哎呀，真悬呐！差点说出那字儿来是吧？
0: 沙瓢啊，
1: 沙瓢，
0: 沙瓢，
1: 哎。
0: 哎呀，这个山里，哎，山里红蘸完了，你都给它吃了？
1: 这不那么多，我吃不了。
0: 吃不了，你怎么？你得往出卖吧？
1: 卖呀、啊，
0: 卖！人家给你什么？
1: 给我
0: 啊？什么？
1: 给票？票？给我票？
0: 票？
1: 票子？
0: 票？
1: 票子？
0: 哎，
1: 票？
0: 啊，
1: 给我票。
0: 哎，甭问，这票是你们家出的？
1: 我们家不出。
0: 那是哪出的呀？
1: 银行出。
0: 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

0: 培石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住的店房里边，上了灶火台上，把这小锅端起来往下一瞧，说了一句这是贼店。赵壁跟石大人都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看出来的是贼店？贺天宝说，你们知道吗，这小锅底下有地道，这个地道口就在旁边呢，从这个小锅腔子里边出来。行了，把这锅撂下了。赵壁一听这个脸吓白了，我说贺爷，还是您是老江湖，您可真就看明白了，这是贼店。这个贼店怎么样，厉害不厉害？贺天宝说，这可是干家子，也是练家子，他在这挖的地道就是为了劫夺客商，不知道他这个店里边死了多少人了。咱们今天住在这儿了，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贼店给他铲除了。我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晚上睡就得在这个靠着这个锅旁边，这有个小矮墙，不高，咱就在这儿睡。贺天宝是这样吧，眼看着天黑了，咱们就要睡了。赵爷，让石大人紧靠这边睡，你挨着石大人睡，我在这边睡。赵壁说，为什么呢？石大人在这儿睡，那么离着那个锅近吗？他如果晚上要是出来人的话，是不是第一个就得收拾离着锅近的这个人呢？贺天宝说，你不知道，他们还得来一回，他们得探路，得探咱们是头朝里睡还是头朝外睡，看看谁在这边睡谁在那边睡。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并排着，你不信你等着，一会儿他准来。房门尽管插上了，他得叫门，还得进来一趟。赵壁说，真的吗？那可不。三人说完了话躺下了，躺下没等睡着，就听外边敲门。开门了，开门。贺天宝登楼起来了，起来之后来到外间屋，就一到茶馆，咕隆门一开，哎呦，掌柜的，什么说辞？掌柜的搬着马鞍子进来了，几位，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地方啊不太平，这个马拴到槽头上了，鞍子还没拿下来呢，我把马鞍子给您送来，得放到屋里呀，给您放屋里。说着话进了屋了。进了屋之后，把马鞍子放到炕的紧那边，然后转身出来，几位睡觉吧，不打搅了，不打搅了。这男人就出去了，男人出去了，贺天宝跟着出来，咣啷把门一关，咕隆门插会插上了，转身又回来。贺天宝说，赵爷，这回咱把这个睡觉的位置得调换调换。赵壁说，怎么调换？刚才是施大人靠着这两口锅这边睡，您在第二个位置，我在这边。他进来看清楚了，我们是头朝外睡，第一个是施大人，第二个是你，第三个是我。他探听清楚之后，今天夜半三更 必然要从那个小锅腔子底

下这人得出来，把锅挪了。他一般来讲是拿斧子或拿锤子上来之后，捋着这边砸一下一个，帮一下砸死一个，接着是第二个，三个都砸死，咱们的钱都留下了，马匹也归他了，他们就成功了。哦，那这回咱们得怎么睡呢？贺天宝说：“赵爷，您就靠着锅这边睡，我就靠着锅。那施大人呢？施大人挨着您睡呀。那你呢？”贺天宝说：“我不睡，我蹲到锅台上等着他们。”好，大人呢？您可要知道，我这是为您喝出性命去了。好了，赵壁贴着锅这边睡了，施世伦也倒在这儿了。睡呀、啊，睡得着吗？听说住到贼店里了，尤其听贺天宝这一说，晚上半夜就从锅腔子底下钻出来，那还能睡吗？不能睡。贺天宝呢，把自个儿的刀带在身上，这个刀啪，刀抽出来了，上到这锅台上面，在这一蹲，把这个刀往旁边靠墙放这儿呢。蹲在这个小锅腔子后边这个角上，他盯着，告诉他们俩睡觉。我告诉你们，必须得睡觉，能睡得着吗？睡不着也得睡，打呼噜，因为他们一来在锅腔子底下一钻出来，听听这屋子里边要不打呼噜，他不出来，还得打呼噜，假装打呼噜。大人，你也得打。施世伦说：“啊。”好，俩人倒这儿了，赵壁在这儿躺着，施世伦在这边挨着，开始打呼噜。赵壁平常睡觉不打呼噜，这还学着打呼噜，打了老半天也没动静，施大人也没受过这个罪呀、啊，什么时候了不知道。漫野荒村呐、啊，荒郊野外，没有打更的，也没有打梆子的，不知道是几更天，估摸着二更天多了，可能二更天过了，贺天宝这个时候就听见这个小锅的锅底下那个暗道那边有点声音，嘘，谁的？快点打！一说快点打，赵壁一听这心里就紧张了。假了，打呼噜有那么长的，有那么快的吗？贺天宝拿手一晃，赵壁一听啊，这还得有个节奏，节奏不准了还不行。赵壁其实这呼噜打着，眼睛睁着呢，他往那瞅着，心想来嘛。真来了吗？贺天宝说：“赵壁瞧着一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锅，那小锅起来了，这锅给托起来了，这锅一起来往旁边一挪，锅挪到旁边了。贺天宝这时候把刀就抓起来了。”但是没动，屋子里边还听见鼾声呼噜声，这锅起来之后老半天没动静。贺天宝瞅着，赵壁在那瞧着，心想拿着刀你快点砍呢、啊、一会儿脑袋就露出来了。果然黑乎的像有个脑袋伸出来了，赵壁看着贺天宝那意思，你砍呢、啊，贺天宝没动。贺天宝瞅着，心想这个我明白，头一下上来的未必是脑袋，还真就不是脑袋，举着一葫芦上来了，葫芦上面戴着个帽子，这葫芦上来晃荡一晃没动静，撂旁边了。贺天宝瞅着，再接着一把斧子举上来了，赵壁一看，赵壁心想他奶奶个孙子真拿着斧子来的啊，这要一下子砸我脑袋上非完不可。这斧子举上来之后往旁边一撂，接着

顺到这个大灶坑里头，脑袋也在这里头呢。贺天宝告诉他们接着打，还有吗？别说话呀。贺天宝心想，一说话这不就完了吗？可是赵斌一着急，话出来了，但是听了听没动静了。贺天宝说可能是没有了。别打了，打出毛病来了，不打不行了。贺天宝说你们二位等着，我看看这个。贺天宝把这脑袋提了起来一瞧，女掌柜。贺天宝说坏了，这男掌柜在哪儿呢？他们有可能接着又从地道里得来，你不要从地道里来，我上那边去。贺天宝说你们稍等，赵爷拿好你那小兵器，门插好，谁叫也不开，我顺着个地道下去看看。贺天宝就要在这个灶坑底下这个地道下去了。这个地道下去之后接着往前走，感觉这个地道就通到旁边他们家住室的床下，并不太远。贺天宝提了这口刀，由打这儿就底就出来了。由他床下一出来，一看这床床板，贺爷又在这出来之后，由打第一侧身床底下出来，把这刀拿着，一看这他们里间屋，旁边是他的外间屋，这就是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贺天宝提着刀往这外间屋走，外间屋正是那男人，感觉那男人没去，拿着刀在那剁馅呢，看来他们要吃夜宵，打算吃馄饨，所以在这一边剁着馅，这男人听见有动静了，就问了一句，怎么样，成了吗？贺天宝没说话，拿着刀敲没动的奔着男人的身后就来了，心想成了吗？我把你脑袋砍下来就成了。他往前走，这男人一问说成了吗，没人回答。他无意中一回头，呀，你是谁？他回头一看，不是他媳妇儿，这把切菜刀唰就飞过来了，伴着贺天宝这一飞，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哒，拿着刀往外一磕，他是切菜刀。这个男人动作也非常之快，转身行到门后边，啪，拿出一个兵器来，什么兵器？双手带，又叫马刀。俩手拿着把，这把特别长，刀头也一边长，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拿起来之后蹭一纵身就上院子里边去了。谁？贺天宝蹭楞就出来了，手中把刀一亮，我小子拿走，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刀。为什么？这个人可不一般，感情这个人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小头目，这个地方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耳目刺探之点，这是交通站，下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红土山寨主禀报。此人叫串地龙张豹，死的那个女的是他的媳妇儿，叫花大姐白兰。遗憾的是还没等报名，小命就没了。这个串铁龙张豹开始的时候不想做这个买卖，两口子到那屋里去商量，张豹说这三个人可不一般，骑着马来的，但是有一个小子背着刀，背刀这小子我一看那是个练家子，你可小心着。这个花大姐白兰呢满不在乎，那有什么了，你不敢去啊？串铁龙说不是我不敢去，这个买卖恐怕弄不好扎手。这白兰就说扎什么手啊，你瞧你是个爷们儿吗？啊，来了那么三个人到眼皮底下的买卖该做你不做啊，你不做我做，我去。

0: 我非得把他仨收拾了不可。这位花大姐也没少办这样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她炸着胆子，仗着自个儿有点本事来了。花大姐拎着把斧子来了，结果花大姐死了。本来他们那个约定好了，事儿做成功了之后，晚上要做馄饨、炒几个菜、喝酒。所以这个男人在这外屋剁馅儿呢，包馄饨，结果再出来的不是他媳妇儿，一瞧是这位贺爷。贺爷这一出来，所以这小子先把切菜刀飞过来了。切菜刀一飞过来，贺天宝拿刀一磕，他抄起兵器跳到院子里边了。贺天宝也来到院子里边，贺天宝心想：这时候我就放了心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院里边就这俩人。那个死了，这个敢跟我单打独斗，行了。贺天宝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一摆：“小贼，报上你的名字来，叫什么？”“告诉你，我叫串的龙，张豹。”“串的龙，张豹，好啊，你是哪儿的人？”“甭管我哪儿的人，你看刀吧。”说着话，举刀就剁。贺天宝抬刀招架，两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可这个小子呢，打着打着知道不是贺天宝的对手，说我得走，一纵身蹭，他想上房。他刚往上一起身，就看那人起来之后咕噔又倒下了。怎么回事？房上有一个人啪给了他一镖，这一镖正打在这儿，咕噔倒这儿了。倒这之后大气儿不出了。贺天宝到跟前一看，呀，完了。一瞧钢嗓这盯着一只镖，贺天宝一看这镖，一摸这个镖绸子，呀，这镖我认识。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 我好苦恼啊，家里两个小孩总是抢床铺睡，客厅的采光一直很不好，白天也得开着灯，想买个冰箱，厨房却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卫生间的化妆品总是没地方收纳，我该怎么办啊？
3: 怎么办？找益丰方圆呐。
4: 对呀、啊，刚才我在小片里看了很多的问题。
3: 没关系，您别着急，咱们今天一样一样、都能给您找到答案。
4: 这还等什么呀？您这跟着我们走，好好的看一看，90平方米，哎，这些事儿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3: 哎，也就是说，我们益丰方圆它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
4: 那肯定能做到。
3: 走着，
4: 好。

0: 李老师啊，您看这套房视觉效果是不是很好？哎
1: 呀，太亮了，
0: 对吧？
1: 多赫亮啊！哎，
0: 尤其他们家门口，您看这是上下的鞋柜，定制家具，
1: 对，一方圆的定制家具，
0: 特别方便。这高矮啊，正好放个手机，搁个车钥匙，
1: 是。
0: 而且您看您身后，这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洞洞板，它把上面您看这个电表箱啊，包括下面的电表箱啊，它都给非常巧妙的藏起来了。
1: 对，
0: 您再往里走，首先他们家这个地砖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通铺的浅色的地砖，
1: 一样的，
0: 哎，显着屋里很干净，而且一进门有这么大一镜子，穿个衣服戴个帽子捯饬捯饬，哎，这很方便。哎，李老师，您发现这个了吗？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阳光房。哦，哎，这个可不多见，
1: 这我得看看。
0: 哎，您待会儿您别着急，一会儿啊会带着您好好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家的客餐厅。
1: 对，
0: 您看这个餐厅这个餐桌非常的时尚，啊，您看餐边柜也是我们定制家具，哎，颜色和它的样式
1: 很这个年轻化。
0: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它这个客厅，您看抬头看，它有一圈非常时尚的灯带。
1: 对，哎，
0: 所以它这屋里显得呢又干净又简洁又时尚。您看它整个有一面墙的落地窗，哎
1: 呦，太好了，
0: 采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阳台呀，这边是一喝茶休闲区，
1: 好，
0: 而且这边呢是一开放式的小的洗衣区，把晾衣服的功能也放在那里。哦，
1: 太好了，
0: 就是您洗完了衣服。

0: 晾晒衣服的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地台很值得推广。所以李老师啊，刚才那个小片里业主说的这个采光不足的问题，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
0: 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呢？
1: 厨房卫生间，
0: 金厨银卫啊。
1: 对呀、
0: 啊。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1: 好的。
0: 说到我们这位朋友家的这个厨房啊，前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硕大的冰箱，那这个冰箱怎么解决？来，您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这个门呐、移位了，哎，就把这个硕大的冰箱严丝合缝的放在了这里。厨房啊，可以说是干净、整洁、明亮啊。L 型的橱柜，橱柜的颜色呢很时尚，上浅下深，而且呢这个它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啊，您看洗、切、炒，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还有就是他们家厨房的这个门呢，我觉着首先很时尚啊，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门，很漂亮。假想一下，它这个厨房的这门的位置，往外开、往里开，都非常的占用空间。这么一来呢，就把这个味道啊、烟呐、保存在我们这个厨房里面，不向外扩散，而且也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那么这打扫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没关系，暗藏玄机，在这柜子里安装了一台扫地机器人，这么一来呢，就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设计的怎么样，改造的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带着您呢，好好的参观参观。
2: 有两个卫生间，我们说的是主卫，那么主卫呢，跟原来也不是这样，怎么改的呢？25公分挪开了，弯这么挪了25公分，为什么呢？里边有一个柜子，定制家具的柜子，能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这门也不耽误打开，还拿什么还很方便。它的洗脸的地儿底下是空的，打扫卫生很简单。那么旁边呢是这个马桶，在这儿一看呢，干湿分离，一切呢都是很到位的。
0: 李老师啊，刚才您感兴趣的这个阳光房
1: 啊，多好！这个
0: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1: 啊，
0: 是他们家的这个小男孩的房间，左边是小女孩的房间，人家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1: 太好了
0: 啊！所以是当父母的多用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1: 幸福和谐的家庭。
0: 对，为什么这边要修个阳光房呢？因为它这个采光那边比较充足，所以我们设计师啊非常用心的给他设计了一个阳光房，那么阳光也可以从那个房间晒到这个房间，
1: 对对对，来，
0: 嘿，温暖吧，
1: 太好了。
0: 哎，那么看完孩子的房间，接下来我们得看看主人的房间，
1: 对，他们的父母。
0: 李老师
1: 啊，
0: 这是他们小两口的卧室，
1: 哦，主卧。
0: 您看您身后这旁边、
1: 这也是定制家具，
0: 整面墙的大柜子，
1: 嗯，
0: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放到里面，
1: 对，
0: 所以显得这屋里您发现非常的干净整洁，
1: 是，
0: 而且定制家具的好处，您看有我们女主人需要的这个化妆台，
1: 是，
0: 哎，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再加上他们家这通铺的地砖，
1: 嗯，
0: 显得这个卧室啊非常非常的宽阔。
1: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前面这玻璃，
0: 哎，一大面的玻璃，
1: 光线太好了，
0: 又放了一个小的躺椅，所以说从某些细节能看出我们这主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真的挺高的，
1: 确实是
0: 啊。但是不管他要求有多高
1: 啊，
0: 我们的设计师都能给他圆满的解决了，可以说是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游刃有余。
1: 嘿，你讲的太好了。
0: 哎，但是我们说的只是表象的
1: 啊，
0: 那么专业的角度怎么剖析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3: 对，大家好，我是杨帆，装修不将就就选益丰方圆，房子不怕小，就怕算得不够细。那什么叫算得不够细呢？就是每一厘米啊都有它的用处，每一个平方米 都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套房子只有90平米，能住出150平米的感觉，这背后啊就有这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精准门洞啊，移了之后呢，那这个门的后边就可以做一整面的定制餐边柜。那厨房里边呢有双开门的冰箱，而且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整体橱柜，所以啊台面非常的整洁干净，这里面每一厘米都是计算过的。第二呢，就是长远，这是两个孩子的房间，是根据两个孩子成年以后的需求来设计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就不需要重新再装修，也不需要重新再折腾，这其实也是省心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从容，大胆的玻璃房设计，加上全屋的中央空调和全屋的地暖，再加上隐形的线条灯、落地窗的设计、阳台的地台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高级。但高级感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住的。我们在地台上可以休息、喝茶、聊天，看着孩子在地下玩耍，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所以选择一份房源，就是选择一份安心与省心。那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啊，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5: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是一套实用面积90平米的32卫户型。因为咱们业主一家四口，要求有两个儿童房，那咱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整体改造。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是咱们入户门的一个过道。原来在改造前呢，这个过道呢两边比较空，没有穿衣镜，没有换鞋的地儿。那么这次呢，通过整体设计改造呢，咱们在这个进户门的右手边做了一个通顶的鞋帽柜，中间镂空。然后下边呢，咱们这块呢是设计了一个整体的这个鞋柜。那么咱往里看呢，咱们重点的也是业主最满意的地儿，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儿童房。这面墙呢，它原来是做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墙体，没有采光。那么这次呢，我将咱们这个轻体墙体呢拆除了以后呢，做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大的一个玻璃墙。一来了，咱们解决了采光问题；二来了，咱们显得这个房间呢比较大，小孩呢长得比较快。所以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儿童房呢整体落地一套的，就是适合于咱们这个一直从小到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1.4米的一个床，然后呢床尾呢做了一个通顶的衣帽柜，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写字台，也可以储物放书都没问题。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它的厨房，改造之前呢它的门是在这儿。那么这次呢，我通过这个移门洞的这个手法，将原来这个门洞呢这块呢封上，往这侧呢咱们移动了这个1.2米的一个空间，这样设计呢有了餐桌，而且还做了通顶的餐边柜。门洞移到中间之后呢，在门的后边咱们放下了一个将近左右达到了一个90公分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冰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高度有35公分，其实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柜子，将两侧的这个牙口咱们做了一个弱化，在这个台阶做呢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线条灯，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有一个步入的一个台阶，二来的话呢可以完美将这个层次弱化。

0: 哎呀，今天参观完这套房呢，李老师用咱老百姓的话叫说，该有的都有了。
1: 对，
0: 哎，那个四个字总结叫游刃有余。
1: 呵，这成语太恰当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装修啊，你看人家这装修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主人满意了，达到他的想法了，东西也不多，还节省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一看，好。
0: 其实我跟李老师满意都是。

0: 是次要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我们得问我们的业主，您对您家最后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的满意。最满意的是阳台这块给我们设计的特别的棒，特别的通透。朋友一来呢，就都夸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特别好。整个过程中没设计非常的负责任，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有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解决了。梅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真是。
0: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不光有这么好的设计师，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好的团队，因为我们益丰方圆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服务。
1: 是吗？
0: 你比方说每周日啊，我们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就让您更放心更满意了。
0: 对，
1: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旅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聊3点就行。
4: 哪3点？
3: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4: 对。
3: 第3点聊哲学。
4: 哎，您别说，这3点还真好。
3: 对啊。
4: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3: 是啊。
4: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3: 我跟女孩见面了
4: 啊，
3: 先聊第一个。
4: 好。
3: 聊家庭。
4: 怎么聊的？
3: 姑娘
4: 啊，
3: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4: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3: 当时女孩就哭了。
4: 哎，怎么了？
3: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4: 嗨、哎，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4: 换
3: 聊美食。
4: 对，
3: 姑娘
4: 啊，
3: 你爱吃大腰子吗？
4: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哎？
3: 姑娘很生气
4: 啊，
3: 不爱吃，
4: 就是
3: 很尴尬呀。
4: 啊，
3: 赶紧第三个问题
4: 说，
3: 聊哲学。
4: 对，
3: 姑娘
4: 啊，
3: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4: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3: 怎么了啊？
4: 有这哲学题目吗？
3: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4: 啊！
3: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
4: 呵呵，
3: 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4: 啊，
3: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4: 人家凭什么呀？
3: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4: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3: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4: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他骗到手的呀？
3: 不叫骗
4: 啊，
3: 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4: 怎么施的小计？
3: 他家门口堵他。
4: 哎呦，
3: 单位门口堵他。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4: 啊，
3: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4: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3: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4: 啊，
3: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4: 怎么说呀？
3: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4: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3: 哎，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4: 啊，
3: 我爱他呀。
4: 哦，
3: 给姑娘做好吃的。
4: 哎，这好，
3: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4: 对，
3: 做美食。
4: 做什么美食？
3: 排骨好不好？
4: 好啊，
3: 海鲜
4: 有营养，
3: 小鸡炖蘑菇，
4: 对，
3: 红烧牛肉。
4: 哎，
3: 嘿，就这些口味的方便面。
4: 对的，
3: 你说我先泡哪个？
4: 全是方便面呐。
3: 啊，拿热水泡
4: 啊？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3: 怎么了、啊？
4: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3: 你甭管怎么说吧，
4: 啊，
3: 为了做好吃的
4: 啊，
3: 他就不该生气。
4: 那他为什么生气呢？
3: 没事就跟我生气。
4: 那为什么呢？
3: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4: 也倒是。
3: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
4: 啊，
3: 他过生日
4: 啊，
3: 各位啊，太可怕了。
4: 怎么了？
3: 女朋友的生日
4: 啊，
3: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4: 你这叫怎么说话？
3: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4: 对呀，
3: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4: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3: 太俗气。
4: 送巧克力
3: 太俗气。
4: 送衣服
3: 太俗气了。
4: 那送什么呀？
3: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啊，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4: 哎呦，
3: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4: 啊，
3: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4: 你送什么了？
3: 3年高考5年模拟。
4: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
3: 吗？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4: 这是你高考游吟你。
3: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4: 哦，家里人。
3: 这行吧？
4: 那太好了。
3: 他妈妈喜欢我
4: 啊。
3: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4: 对。
3: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4: 是
3: 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4: 对。
3: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4: 是。
3: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4: 啊、
3: 来家里坐会儿。
4: 是。
3: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4: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
3: 啊，
4: 还琢磨呢，跟他。
3: 我想，没错吧？
4: 没错，爸会说人话不会啊？
3: 他爸没了，他不是
4: 他爸刚没你干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4: 对，
3: 滚滚，臭不要脸！
4: 你呀、啊，该。
3: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4: 你看生气了，
3: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4: 您哎，
3: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4: 您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3: 怎么不会说话？
4: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3: 我怎么不会说话？
4: 你就不会说话？
3: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4: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3: 你还能教教我？
4: 多新鲜呢！
3: 你教教我，
4: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啊啊啊，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3: 是是，
4: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3: 明白了，
4: 她就高兴了。
3: 明白了，
4: 明白了吗？
3: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了。
4: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3: 怎么了？
4: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3: 怎么测试我、
4: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3: 是，
4: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3: 这没什么呀。哎，来吧。
4: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哎，不会说整话。认识你我很高兴。
3: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4: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3: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4: 你夸夸我。
3: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4: 我有那么好笑吗？哎呀
3: 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4: 啊，我长得像谁呀、
3: 腾格尔。
4: 你才像腾格尔呢，
3: 黄渤行吗？
4: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3: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4: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3: 韩红行吗？
4: 我不会唱歌。
3: 那怎么着、
4: 你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那什么，那个我问你 就那个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呀、
3: 各位，我明白了，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4: 就是，
3: 他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他，我得问他，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
4: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3: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4: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3: 杨幂呀！
4: 你呀、
3: 你摔死我！
4: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3: 怎么了啊？
4: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3: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4: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3: 是吗？
4: 对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3: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那
4: 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3: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4: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3: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4: 怎么不爆棚、
3: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啊。
4: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3: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4: 就这句就不会说，
3: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

0: 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2: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就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
1: 去你的！
3: 咱是主角。
4: 说
5: 学
4: 逗
5: 唱
4: 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叔叔啊，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

0: 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1: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1: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0: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哎，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 是
2: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1: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1: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2: 万十来块钱。
1: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
2: 哎，
1: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2: 哎，
1: 要不
2: 老也不守时。
0: 是
2: 我。
1: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1: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3: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1: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0: 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1: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都要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2: ，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0: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0: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4: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

0: 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3: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3: 哎，
6: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6: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5: 啊，这漂亮，
3: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3: 还真是
5: 日历呢，
3: 日历哈，
6: 这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8: 这位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8: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8: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8: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8: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哦，
12: 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1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那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8: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8: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3: 是。
8: 啊，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8: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4: 是金婚啊？
8: 是金婚啊？
1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8: 3钻1响？
14: 对。
8: 哪3钻1响啊？
14: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8: 手表。
1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8: 为啥没买手表呢？
1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8: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8: 是的，
1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8: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8: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8: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

0: 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

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

0: 现在就不让我管你了。长晨，你是不是每次一倒霉你就来找我让我给你擦屁股啊？我他妈凭什么？你给我下车，现在就上我们家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天佑，下车！
1: 你别动我。
0: 动你怎么着？
1: 你再动一下试试。
0: 怎么着还动手啊你？
1: 你动我看看，你他妈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他妈就是一天到晚就这么颓废，你怎么能就在车里死我算了你？我天，给我掏吧，掏吧！我胃，我他妈胃不好呀！你下死手是不是？长晨，我你。

0: 你看看你自己，你好好看看这人，你还认识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买这车的时候，你说什么啊？说成熟成功的男人就应该拥有这样一辆车啊，让他载着你，让你的理想成真，让你的梦想飞扬。这话是不是当年你说的？是，这一切啊都不赖你，是吧？都是这个硕兵他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你恨他啊，但是你不应该让自己就这么沉沦下去吧？你要想报复他啊，你就得打起精神来，比他过得还好，然后把你失去的一切你都给他夺回来。
1: 是我的东西夺回来了，哎，
0: 这就对了啊！赶紧跟我回家吃饭。哎呀，小星还在家呢，你快点啊！团长，团长，我眼镜呢？团长。团长。

0: 谢谢庞总啊，非要送我回家。
1: 不用谢，你不请我上楼喝杯茶？
0: 我们家没茶。
1: 水也行。
0: 咖啡也没有。唐晨？
2: 不是。啊，
1: 唐总是吧？幸会幸会。
0: 你上去干嘛了？
3: 没上去。
0: 你没上，你在这儿干嘛呢？
3: 你管我呢？
0: 你偷三儿干嘛呀？
4: 唐晨，
5: 这跑也太快了，这不搞清楚太可惜了，
3: 追不上我吧？

0: 站着吃我尾气吧你！
1: 他让你吃他尾气，你有什么事儿啊？就给你吃他尾气，毒死你！

0: 喜欢猫吗？
1: 喜欢，喜欢，喜欢。
0: 真喜欢，假喜欢？
1: 真喜欢。
0: 那以后你负责喂它行不行？
1: 嗯。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这哪儿来的猫啊？这是。
1: 爸，你咋成猪八戒了？
0: 对啊，你干什么呢？cosplay 猪刚烈啊！
2: 我猫毛过敏，你不知道吗？
0: 哟，你过敏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真不知道，我这不昨天晚上才刚给他接回来。
2: 不是，你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昨天苦口婆心跟你说那么多话，你没弄明白什么意思啊？这大半夜跑树冰那儿就弄回这么一玩意儿，你算大仇得报了就？
0: 闭嘴！说我可以，说猫不行。
1: 爸，这不是玩意儿，什么猫？
2: 乱套
0: 了，
2: 真是！
0: 不是，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你过敏啊！真的，咱赶紧去医院吧。
2: 哎，快！快，你们来不及了，一会儿
0: 就。先穿衣服，
2: 快点！先生，穿衣服，快点！
0: 陈瑶回来了。
3: 为什么回来啊？
0: 我去穿衣服啊。
2: 谁呀？
4: 请问这是沙洲家吗？
3: 大叔啊。我就沙洲啊，我过敏了，这么严重吗？
4: 你没事吧？
3: 你找唐晨是吧？
4: 我不找。
2: 啊，他
0: 来了来了，谁啊？你来干嘛？
4: 多大岁数了，还干得出偷东西的事儿，丢不丢人呢？
0: 那不叫偷，那叫物归原主。
4: 我懒得跟你废话，把三儿给我抱出来。
0: 我还懒得跟你废话呢，你给我出去。
2: 小星，陪爸上医院。
0: 我让他出去，你瞎配合什么？
2: 是非之地不宜久难啊！放下去，一会儿爸来不及了。
3: 走走走，
2: 慢点啊！
4: 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是吧？
0: 迈？怎么迈？你教教我怎么迈？
4: 工作找着了吗？银行的钱还完了吗？三儿，你偷走，你养得起吗？
0: 穷养儿，富养女。三儿是我儿子，养不好还养不坏嘛。反正我给他饿不着，我就要自己养，我着吗？
4: 特别你，我还不知道你吗？根本你就不喜欢猫。你当初你就为了哄我你才买的。三儿进家门之后，铲屎、打疫苗、喂食都是我，你沾过手吗？你碰过一下吗？
0: 是，我是没沾过，活儿都是你干的，但是钱是我出的呀。再说了，猫粮、洗澡，这那吃的、用的、喝的，全是我给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我的，它就属于我。
4: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幼稚吗？
0: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臭不要脸吗？
4: 行，我不要脸。我买回来行吗？啊，
0: 行，正好给老沙看病。
4: 钱给你了啊，三儿给我抱出来。
0: 想什么呢？这钱也是我的，钱本来就是我的。我告诉你，想把三儿带走不可能，门都没有。你就算跪地上叫我爸爸，三儿都不可能跟你走。
4: 想得美，你看看你自己那样子，你几岁了？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你不就是跟我较劲吗？非得跟我过不去，对吗？
0: 没错，就跟你对着干。

0: 告诉你，以后凡是你喜欢的我们都要毁灭，凡是你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你这种女的多待一天，社会就少一天安宁。只要让你不好过，那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
1: 非得跟我掰扯掰扯是吧？行，那我就陪你好好算算。三儿是你买的，我给你买的东西全都还给我。看什么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
0: 跟我玩一刀两断是吧？玩真的是吧？行，满足你了。

0: 鞋，袜子是你买的，
1: 还有内裤。

0: 谁啊？
1: 哦，您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0: 是。
1: 您的快递，请出示验证码。好的，谢谢。

0: 哎，老唐，怎么不关门啊你？
1: 爸爸，是圣诞老人来了吗？
0: 是灭绝师太走了。圣诞老人哪有送这二手东西的？你这猫藏哪儿了？这猫？

0: 加起来都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水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哦，
3: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嗯。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你知道咱上学的时候，我为什么交你这朋友吗？因为我周围这么多人啊，没有一个人像你，像你啊，身上有这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儿，对吧？你说创业多难，大学毕业之后，你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就这一件事儿啊，我就永远都不干。我佩服你一辈子，我做不了这事儿。你说在咱们班，你成绩永远是最好的，那文章写的是最漂亮，老师最喜欢的人是你，女同学最崇拜的人也是你。只要你想干，你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对吧？在哪儿那都是风生水起啊。天不怕地不怕，人你就更不怕了，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你怎么就这么个硕兵你就过不去这坎儿了呢？你就不能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向前啊！
1: 行了，别拽了你。老子没死，让我开追悼会啊！我知道这是叶芝的墓志铭，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他妈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你天没塌下来呢，你没死呢，咱重新来过不就完了吗？
2: 我告诉你，唐晨，我能劝人的话我都劝完了，你他妈要这得怎么着啊？
0: 我他妈跳江底，信不信？我他妈跳给你看，信不信？我他妈真跳了。

像的事儿。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得张老师帮我找同学帮忙。谢大哥。哎，既然你想，放心吧。这些天我也基本上想明白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因果报应。

0: 怒发冲冠，凭栏处，笑笑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1: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哎，我眼镜啊，哎呦我去，哎呦，他们在喝酒，谁他妈就是孙子，哎呀。

0: 你看，我拍板决策，你执笔写稿，咱俩有了，现在还缺三位成员。
1: 关键是呢，
2: 其实能帮着处理很多的事儿。
0: 对，你有人选吗？
1: 没有，
0: 但是我接着找，我琢磨琢磨。
2: 行，咱们都先想着。嗯，总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出资20万，咱俩各占50%股权。那么未来其他三位进来，咱们再逐渐稀释。
3: 不是，你先等会儿。哎，对呀，为什么这20万都是我掏的，然后咱们俩一人一半这股权呀？
2: 我是智力入股，智力出资。简单说吧，这事儿要是没有我，你就干不成，懂吗？
3: 不是，那你这有点。
4: 但是我再说一遍啊，这20万，那可是你干儿子的教育基金。
3: 要是这钱没了，我可赖着你，赖你一辈子啊！
2: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一年为限，成就成了，成不了就散伙。
3: 散伙完钱可就没了。
2: 我说了我会负责的。都这时候了，你就说你下没下定决心干？干还是不干？干不干？
5: 啊，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对，赌一赌，摩托变吉普。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啊，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哎呦喂，有日子没这么幸福了，话都九点半了，谁呀这是？我这儿有料，要不要？兄弟最近，兄弟，我啊辞职了啊，不用了，谢谢。
1: 哎，这不是孔雀吗？

哎，兄弟，我这儿啊有个买卖啊，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具体的啊，要不然咱们面谈好不好？OK,

0: 要办理什么业务？
1: 转账。
2: 请问你们两个是同行的吗？
3: 是
4: 啊。是。
0: 好的，请稍等。请看摄像头。
4: 不是，这就转了，
3: 不然呢？
0: 先生，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
0: 请您正视摄像头。

0: 人家让你正视摄影的，
1: 是我，请您五官端正，正视摄像头。先生，您的手。
2: 哦。
1: 先生啊，请您认真阅读，并在右下角签个字。
2: 这是什么呀？我们俩真的不是
3: 骗子。
2: 你看，

0: 肉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小炖肉啊，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2: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1: 哎，阿姨，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点评点评。这也太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1: 是吗？
3: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儿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4: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1: 哇，肉香味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两分肥肉八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菜啊，我能多吃两碗米饭呢。
3: 这道小炖肉啊，口感是咸香口的，色泽红润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烂，就着大米饭吃啊，那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哎，宋总啊，这个咱们做的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3: 老话说得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这款小炖肉啊，比你平时吃的红烧肉啊，还有各类的炖猪肉好吃啊，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由北京顺鑫农业鹏程食品生产的，用的呢就是咱们顺鑫鹏程的鲜猪肉，这就对喽。北京人啊，谁没吃过鹏程的猪肉啊？老百姓啊，吃着那叫踏实放心。
1: 这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公司生产的，那可是大厂啊，对吧？大国企生产的，这质量啊有保障。
3: 选用的呢是顺鑫鹏程科学生态养殖上好品种的生猪，北京顺义区顺兴农业场西院屠宰生猪快速分割，马上运到东院加工烹饪。这款小炖肉啊，是按分钟来计算鲜猪肉的新鲜度的，大家说能不香吗？还有谁家能做得到啊？此外啊，精选猪身上的梅花肉，肉质细嫩有嚼劲儿，但又不柴，两分肥八分瘦，脂肪均匀分布在瘦肉里，口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烤肉、涮肉等对食材要求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2: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顺鑫鹏程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3: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2: 宋总， 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3: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8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2: 八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儿，让大家伙儿啊都得点实惠。
1: 对，
3: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2袋，一共啊10袋。
2: 送2袋儿，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1: 对，
2: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3: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1: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1: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2: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3: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

0: 各有所图。
1: 哦，那感觉怎么人两人好都把你甩一边去了呢？
0: 没有没有，他再好他离不开我。我老婆这人吧，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场你我说这你别在意啊，他真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就是说他们说离婚了，我和我老婆离婚了，转过天来他就活不了啊，那还得跑回来。
1: 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离不开您呢？
0: 你要啥没啥，你要钱没钱，你要关心的人没有关心的，他上哪去啊？嗯，
1: 哦，
0: 你所以说他到我这儿了，他就行个那个终身制嘛，对吗？红林还问我，你有保鲜期吗？我说有，终身的。
1: 呀呀呀呀，那您身上哪一点儿就给他这种足够的安全感，然后足够的魅力？保鲜期是一万年。
0: 现在老了，年轻时候可漂亮了。
1: 哦，帅气。
0: 嗯，
1: 还会做饭，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一副巧手。
1: 您那个时候脑袋上还有头发，还有的掉。
0: 嗯，你怎么都知道？
2: 哎，你们渴望遇到这种？
3: 落花带雨吧，呼吸的那种。
2: 什么？
3: 呼吸，互相吸引的那种。
2: 哦，
3: 对，渴望遇到这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讨论的这个保鲜期的这个话题，我们后来其实又私底下又讨论了一下。你看，真的就有保鲜期有一万年的。来，陈老师再给分析一下，你看人家为什么就能做到这一点？
5: 先生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在里面听到了一种宠溺感。他要是离开我，他哪有人哄他呀？谁给他钱呀？谁对他好呀？他肯定还得回来。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说对方离不开我，但事实上这背后我们听到了一种彼此都是终身制，就是我好像在这个女人身上我感到了满满的安全感，她永远不会抛下我，哪怕我没头发了，哪怕我就不行了，或者我就不爱做饭了，或者我就在这躺平了，但是她不会离开我。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那个爱就是信，就是我信你。
1: 那我问您个问题啊，您出门比方说带着你老伴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你会给他周围的朋友女性啊夹菜而不给他夹吗？
0: 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1: 就你出去你会带着他出门吃饭吗？
0: 打电话说，哎呀，刘一斌出来吃，我说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没有，待会儿吃饭能带老婆吗？啊，带着吧。哦，好，马上到。
1: 哦，
0: 嗯，别，还有别的，吃完饭还得唱歌儿，唱。哦，那算了，我不去了。
1: 哦，只要是不带老婆的局，咱都不参加，是吧？
0: 我一概不去。
1: 那有没有在饭桌上出于礼貌，你要给别的女士夹菜的这样的时候？
0: 没有过。
1: 有没有不给自己媳妇儿夹，给别人夹菜的时候？
0: 没有过。
1: 所以你看，
5: 人家俩已经终身绑定。
1: 对，这也是先生其实做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这个女士也是离不开他，所以他走了您接受不了吧？
0: 那时候我都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哎，怎么懵的不知道，正好赶上走了一年多了两年了，赶上疫情了。嗯，单位让我去上那个卡口做登记，你在家里待着干嘛？我说好吧，大冷的天在那做登记，你一来二去就忘了，那见到别的女的还有想法呢。
1: 嗯，
0: 后来就一琢磨，这不对不起吗？后他们又劝我，不是对不起，人都有这种奢望，是不是？那就走了怎么办？他回不来了，
1: 所以其实您还经历过自责的一段时间，是吧？我怎么能把我那么爱

0: 的一个人能放下，要去再考虑往前走，其实这种感情真的挺让人羡慕，
1: 太温暖了。像这样不离不弃的，然后天天就是说的形影不离的，我觉得找伴儿嘛就是这样，互相陪伴嘛。
2: 挺优秀的大哥，确实挺优秀的，
0: 是吧？嗯，不光是你，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大家其实突然
2: 就安静，尤其这个人品，就是说，哎呀，打电话那个带着老婆去，我就去了；不带着老婆去，我就不去了。嗯、这个太，给您，
3: 不是分场合，也有的时候有分场合，分场合，分场合。
0: 您知道，我一说我们全场安静，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安静，大家都在感受您对另外一位女士的那种爱。就其实在坐在这儿的所有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情感上的一点点偏移缺失等等的。
3: 我们也打在哪儿呢？我在外面的。晚上吃饭？我晚上有谁啊？都回来了。我说我不回来你就不会做吗？谁做？我做了没人吃。
2: 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吗？
3: 嗯。
2: 您动过手吗？和您家的嫂子呀？您动过手吗？和您家的嫂子呀？
4: 回答让人捏了把汗。
3: 我问你，你问这个话的意图是啥？
2: 不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这人有点笨。
5: 啊、女士说话您没理解。
4: 两个人的沟通败在了一句话上。
3: 我还能打架还动手吗？
5: 对呀、啊。
3: 那这话还能问我吗？
4: 他们能跨过这道坎吗？
0: 不会动手的男人觉得问这个问题好奇怪，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想过用拳头来解决的。
3: 我也不会。
0: 对于会动手的男士来讲。他可能的那个观念是有一点，他真的是会动手。
6: 是的。
4: 他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0: 手里的玫瑰送不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8: 想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9: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0: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这样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3: 带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9: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1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他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都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

0: 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青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青，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青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茂世青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茂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5: 戴上茂世青，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茂世青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青。

0: 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就是睡过去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2026年9月24日清晨，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那个摇着破蒲扇、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的技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1: 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
0: 尤本昌先生，1933年9月16日出生于江苏泰州。195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他跑了整整30年龙套，直到52岁才迎来人生中第一个主角——济公。为了演好这个半癫半醒的角色，他反复揣摩人物步态，将传统戏曲身段与现代默剧技巧融为一体，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2: 师傅，
3: 给钱呐！
2: 要钱？
3: 给钱呐！
2: 那我可没钱，
3: 没钱。
2: 啊，还你！
3: 师傅，拿去！
2: 给我，
3: 拿走了。哎，
2: 这个也给我。
0: 2023年底，电视剧《繁花》播出，90岁的尤本昌饰演沉稳老练、洞悉世事的爷叔，再度惊艳观众。人们惊叹于这位九旬老人依然拥有穿透银幕的力量，而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4: 退休一步，小段，作为我尤本昌，感觉到有。看完这部戏还能怎么样呢？我的修养、我的水平、我的经验就是现在这样，也许以后我还会提高。
0: 尤本昌的演技令无数观众和业内同行称道，

0: 他说，这得益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是北京的文化氛围给予了他艺术的营养。
1: 我在北京待了68年了，比你的时间长哦。哎呀，真是，我就是在北京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北京啊，真是一座文化的金山，光芒四射。你听，天坛、地坛、日月潭、五坛八庙、颐和园，还有那东单西寺、鼓楼前，最难得的是有一条名闻世界的中轴线。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成长，你说肯定是幸福快乐永无限，永无限。
2: 谢谢，谢谢尤老。
0: 尤本昌先生早有入党心愿，也为文艺事业做了巨大贡献，可他却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直到2024年初，91岁高龄的他才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2025年6月正式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1: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今天在党面前宣誓，这个誓词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了，至少1个月以上，因为既然是我的誓词，我必须要每个字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这是我这一辈子要信守的誓言。
0: 尤本昌先生曾说，人生如登山，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如今他翻过了最后一座山，与我们挥手作别，但那个喜欢大笑的老人以及他的艺术形象却会长久地留在几代人心中。
1: 戏是梦，也是真的，谢幕不散场，大家互相地多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
1: 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

0: 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当过炊事员，我呢非常喜欢做饭，所以呢我呢参加一些做饭的节目。
3: 单霁翔先生为何聊起了美食？原来他这是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上和一众嘉宾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而献计献策。
4: 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中呢，首先就是文物的转化，有一批这个比如说国画、宋画啊，那么通过比如舞蹈、舞剧啊，通过我们的音乐呀、进行传播，通过 AI 进行二创，那么效果都非常好。那么有了 AIGC 赋能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更能够降本增效，可以用低成本但是高品质的方式，用 AI 视觉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相对而言这个平时的文物可以进行一个高光的一个放大啊。比如说最近呢，大家知道海外就有一个视频很火啊，有500万以上的这种点击和转发，叫中国式天庭啊，这是我们外国友人给起的个名字。其实呢，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眼镜店老板，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啊，热爱 AI 去进行的一些创作，核心还是一个，就是让文化遗产时尚化、潮流化，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
5: 给他们每人30万，很多人帮扶一点，扶一点。
6: 老师阵容也蛮强的，
7: 创意就在故事里面，
8: 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9: 感觉一天像是过了3天一样。
10: 点追梦之旅，
11: 这个创作营不是教他们技术，主要是教他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把创意形成可以执行的一个剧本。
10: 与此同时，如动作演员吴允龙、夜王导演吴伟伦、破地狱导演陈茂贤等行业中坚力量也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大师课，他们结合自身实战经验，针对性帮助年轻创作者剖析问题，答疑解惑。
12: 直到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多很多question，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如果有个人可以高手给我谈一点点，我觉得用帮我很多。
13: 你要花100万去拍一场戏，但是你只有30万，你怎么办？是不是就是不拍这场戏？不是，先想一想，永远有另外一个拍戏的方法，就是这样，你想没有可能完成的东西完成的。
10: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影创作营不止于思想交流，更打通了完整的成长通道。打磨后的提案经过遴选，脱颖而出者可获得拍摄支持，为亚洲青年创作者搭建起从纸上构思走向世界舞台的桥梁。
11: 选中的8个候选人，给他们每人30万去拍第一部短片。这个创作营是一站式，他们可以来学，建立关系，找到合作伙伴，再到踏上影展的路，这个第一步我们帮他们走了。
14: 开始，
15: 来，很正常的，你别说话。
1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在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里，陈明昊扮演了一位警察，得组成铁三角联手破案。不知道这已经是陈明昊第多少次演警察了，只知道他每次演的警察都和以前绝不相同。
17: 没想过这种非要改变，但我觉得其实你使劲去琢磨，这些角色看似相似的，其实它里面有千变万化。我觉得没有一个一样的，比如演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一样的。
18: 你得相信证据，相信人民警察吧。
19: 你是人民警察吧？
20: 回去检查去吧。
21: 我要说傅卫军马上审。
22: 明白了。
23: 你明白啥呀？
24: 我说的是哗众取宠。

0: 知道您是从这个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演员怎么这么好，功底这么好一番，哦，原来是有很深的积淀。
1: 我觉得要想，获得更大的这种能量，它得连接很多东西，你能看到的哈，就这个场景，你怎么能让这个场景活起来，对吧？它有生活痕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得需要演员去建立这种生命感，然后摄像机才能捕捉到。当然舞台和这个镜头它对表演的要求不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然后你就都是你自己，对吧？你在这儿跟观众的一个关系和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然后也产生了不一样的表演，然后又在这之间相互的这种有这挺幸福的，对于我来说。
2: 破坏那是胖子我的专长啊。
3: 有黑幕不让人说是吗？
2: 看不出来呀。
4: 看出来啥？
2: 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
5: 人各有路，不相为谋。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咱们这个歌剧的名字叫《最后的爱人》，是吧？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排练的声音。
1: 排练，对。
0: 跑到侧台来。
1: 来。
0: 都唱得好好呀！看他们身形都瘦瘦小小的，但是他们的那种。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这些孩子都唱得非常好。
1: 对，
2: 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0: 都是学生，
2: 都是
0: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是你首先得有天赋，你那那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2: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2: 这个也很重要。
3: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我写的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2: 100人，
0: 把他们的谱子缩成给这几个姑娘能够用合成器用，就是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1: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1: 现在毛坯房。
0: 对，我们看乐队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
1: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像100人的这个乐队呀、啊！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哦、然后这他们几个，
1: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4: 上一层是打击乐，哦，下一层是木
1: 管。这个。哦，打击乐。
4: 对。底。下面是木管。
0: 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了。
1: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
4: 电子管风琴。
0: 电子管风琴。它脚底下还有一排。
1: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嗯、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由真人和真人来配合，于是这就会有那个

0: 的方法。
1: 确实，表演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艺术。
2: 是的，
1: 对，你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打磨哈，就是可能把那些理论一点一点的，就是你可能明白，但是你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死。
4: 你一定是个好父亲。
5: 将军，半球给叫住。神经元连接较弱，但是在保持。
6: 真的，我可以让你爱上我。
5: 我从你的表情里面读出了你的内心。
6: 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
0: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6: 你们对待给你们生命的父母，难道一点儿点的愧疚感都没有吗？
0: 我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当时是《甄嬛传》拍完，然后回学校排毕业大戏，当时排了一个毕业大戏叫《安提格涅》，那一天正好是我们彩排的日子，我化着浓浓的舞台妆，然后正好我又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面试，去建组，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征服这位老师。然后建组完毕了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现在其实是在那个毕业大戏的过程当中，然后马上就要毕业大戏了。我邀请您来看，然后他说，中戏孩子的毕业大戏我会经常来看的，他说我一定会来，然后老师就来了。结果演完了以后，我是那个戏的女主角。然后通常来说，你邀请的朋友来看你的戏，他总会说你好，如果你实在太差，他也会都说都挺不错的。
1: 对。
0: 然后我邀请那位老师来看，那位老师看了以后，他说你不怎么样，你们班那个同学好。他指的我们班那个同学是一个歌队，是集体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那是个肢体剧，那位同学甚至都没有台词。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好，然后我当时就说好，老师，我们下次还会有一个毕业大戏，我说我到时候再邀请您来看。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好，我一定会来看。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然后我就当时就憋着一股劲儿，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然后在大四的时候也要拿下一个比较重的角色，我要邀请这个老师来看，然后让他看到我的进步和改变。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的毕业大戏《虎符》，然后我也是很幸运的拿下了那个如姬夫人的这个角色，然后我就邀请了老师来看。终于他在看完这个戏了以后，他说不错哦，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你可以撑住台子哦。之后呢，也为我就是介绍了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也永远可以在他的身上听到真话。然后我也很感谢那时候很勇敢，没有逃走。如果我逃走了，可能我就，好像看似失去了一位就是在那时那刻所谓的双引号的刁难你的人，但其实你真正的是失去一个跟你讲真话的良师益友。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备受关注的诸多主题展览中，皇帝的各类印玺总是被观众津津乐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25宝玺。

皇帝的玺宝是皇权的象征，二十五宝玺是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代表着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被秘藏于交泰殿中。这是乾隆皇帝美好的愿望，他依据《大衍天书》二十有五的记载，确定了这

0: 25方宝玺，期盼着清王朝能像历史上绵延代数最多的周朝一样长久。但乾隆皇帝不会想到，仅仅过了100多年，这25方宝玺就已经和主人离开了紫禁城，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狼狈。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率光绪帝等人仓皇出逃。为了保留颜面，这次出逃被称为西狩，也就是到西边去打猎，仿佛这只是主人的一次出游。
1: 紫禁皇城今犹在，不见当年清帝王。这是清朝统治者第二次逃出紫禁城，逃离都城。第一次是咸丰皇帝1860年躲避英法联军，这一次是慈禧和光绪躲避八国联军。40年前，慈禧只是后宫的嫔妃，她力劝咸丰留下抵抗英法联军。40年后，慈禧手握重权，却再也没有了留下的勇气。是什么变了呢？那么这40年里，紫禁城的主人到底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何会到如此地步？

在故宫博物院的浩瀚藏品中，与华贵的宝玺不同，有两颗小印略显朴素。这两枚印原本只是咸丰皇帝的闲章，从质地与篆工上来说，这两枚印没有特别之处，但它们却暗含了一位帝王的良苦用心。1861年对咸丰皇帝来说实在是不太平，内忧外患，心力交瘁，他只能一味沉溺于酒色与戏曲，来不及有更多的作为，便病逝于避暑山庄。临终前，咸丰皇帝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他担心载淳年幼，权力会被他人把控，特意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小印，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慈安，并规定，凡事需由8位顾命大臣拟旨，同时加盖2枚印章，才有效力。平衡与牵制向来是帝王维护皇权的手段，然而咸丰皇帝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用来制衡权力的小小印章没有达到他期待的平衡局面，反倒成为了矛盾的种子，一度重如泰山，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也压在了清王朝的国运上。新皇帝年幼，印章自然由他的亲生母亲代为掌管，这也给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慈禧太后干预朝政足够的理由。紫禁城里的景象要变了。慈禧一生没有称帝，但她却拥有当时的皇帝都没有的实权，始终行走在清王朝权力中心。她的意愿也左右着古老帝国。

0: 的后宫与前朝。
1: 慈禧这个人呢，他非常
0: 在北京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写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如今的眼光回看这封信，其思考的深刻依然远超那个时代。在上海这样一个中西交汇的地方，时任五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已经和洋人打了两年多的交枪造炮，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江南造船的一座老城墙上钻出了几棵小树苗，应和着厂区内的机器轰鸣声、工人劳作声，在春天里展现着勃勃的生机。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它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佣工兵两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
1: 军事工业技术里头很多东西也是科学技术，先进的一些技术引进，所以必然也带动这个其他事业发展，所以对中国近代化，特别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上万张晚清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些专门由官员拍摄呈现给皇宫御览的照片中，步枪炮弹仿佛一剂良药，暂时安抚了统治者与大臣们的心。在自强的旗号下，练兵、利器等举措推行的还算顺利。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一时间清王朝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接受了流水线并不等于接受思维。李鸿章想得很明白，他也看到了，造枪造炮或许容易，但要想走得更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1875年的冬天，对于身为母亲的慈禧来说，或许是最寒冷的。这一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这位年幼天子刚刚大婚不久，亲政仅1年多，便突发恶疾离世，成为清朝12帝中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新任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刚刚卷帘归政的慈禧又有了重新垂帘的理由。懵懂的小皇帝还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在慈禧的安排下被接进了紫禁城。而此时前朝的大臣们

却利用先帝登基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李鸿章写奏折向来简短，但有一封奏折他一口气写了上万字。就是在这封奏折中，李鸿章写下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让李鸿章如此感慨的是朝廷关于海防的大仇议。这一年五月，日本出兵台湾，朝廷大受刺激，朝中主政的奕欣、文祥等人深感海防的重要，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慈禧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折，提出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罗星塔自古就是国际公认的航标，闽江门户的标志。而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封奏折，更是将这里变成了清朝传

0: 猪肉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小炖肉啊，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2: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1: 哎，阿姨，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点评点评。这也太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1: 哎，
3: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儿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4: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1: 哇，肉香味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两分肥肉八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菜啊，我能多吃两碗米饭呢。
3: 这道小炖肉啊，口感是咸香口的，色泽红润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烂，就着大米饭吃啊，那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哎，宋总啊，这个咱们做的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3: 老话说得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这款小炖肉啊，比你平时吃的红烧肉啊，还有各类的炖猪肉好吃啊，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由北京顺鑫农业鹏程食品生产的，用的呢就是咱们顺鑫鹏程的鲜猪肉，这就对喽。北京人啊，谁没吃过鹏程的猪肉啊？老百姓啊，吃着那叫踏实放心。
1: 这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公司生产的，那可是大厂啊，对吧？大国企生产的，这质量啊有保障。
3: 选用的呢是顺鑫鹏程科学生态养殖上好品种的生猪，北京顺义区顺兴农业场西院屠宰生猪快速分割，马上运到东院加工烹饪。这款小炖肉啊，是按分钟来计算鲜猪肉的新鲜度的，大家说能不香吗？还有谁家能做得到啊？此外啊，精选猪身上的梅花肉。

0: 肉质细嫩有嚼劲儿，但又不柴，两分肥八分瘦，脂肪均匀分布在瘦肉里，口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烤肉、涮肉等对食材要求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1: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2: 顺心鹏程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0: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1: 宋总，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0: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八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1: 八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儿，让大家伙儿啊都得点实惠。
2: 对，
0: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2袋，一共啊10袋。
1: 送2袋，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2: 对，
1: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0: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2: 哦，宋总啊，这不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啊，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1: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0: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是好吃又解馋。
2: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程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5天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两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程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啊，还是鹏程厂里这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拍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程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老北京小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操作其实特简单，对吧？
2: 这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来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着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到盘子里。
0: 哎，
2: 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我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哦，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1: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0: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3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1: 怎么个连升3级呀？
0: 对，
1: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0: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2: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3: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4: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5: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
0: 一点啊都不腻，
5: 对，
0: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6: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他也容易饿，哎，我也给他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0: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3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 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1: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0: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6: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1: 对，
0: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6: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1: 对，再加点儿，
6: 对，再加点儿。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0: 哎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三盒，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1: 这也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0: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2: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嗯，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3: 特别松软，
1: 很舒服。
2: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籽、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4: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5: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5: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沙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2: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6: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有我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3: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4: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5: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1: 什么钱呢？
0: 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2: 里边说，里边说。
3: 不，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
0: 你不是捐了400万吗？
3: 1.3亿啊。
0: 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
4: 这老话说得好啊，
0: 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3: 去。
0: 哥，咱俩这关系就别有这样了。
3: 出去，
0: 走走看。哥，我这
3: 出去，
0: 我知道你还生我气，
3: 出去。
0: 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啊，哥。但你这次你真得帮帮。

0: 老李，哎，这一个多亿发奖，真的是我们这边出的吗？
1: 这还能有假？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0: 天哪！
1: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的，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大炮，你听。
2: 男的，
3: 你啥？我你爹。
4: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
2: 哎，男的？
0: 那不一定，戴着面具的。
2: 你看，你的面具是个啥？
0: 那不就是鱼吗？
5: 这鱼长得够寒碜的。
2: 瞧你说的，再寒碜呢，也是个鱼。
0: 鱼，
1: 喂，
0: 喂，渔民，渔民，小子，
2: 看小子，住我楼上的呀。
6: 以前还喜欢过我呢，
0: 我就知道那小子总算冒青烟了。
6: 开心，哇，
0: 不得了，
5: 当时就跟他一起买的。哎呀，
0: 小子太大了，我也当时啊，哎呀，这不得了，
5: 亏大了，
0: 咦嘞，这个开玩笑。
7: 这个精华是虫子给我推荐的，它除了贵一点，没什么别的毛病，一盒啊将近900块呢，美白紧致。我买了两盒散送到你家了啊。哦，还有那个光疗仪，木状的补水仪。高科技，补完了水，咱们再紧致。咱们这个年龄啊，脸不能塌，得提上去。咱们得舍得给自己的脸花钱。你之前就是太不懂得心疼自己了。
8: 千子涵他妈的声音还能这么好听呢？
9: 怎么这么像骂人呢？
10: 这是什么耳朵，还能听出是千子涵他妈的？书包拿好了啊，好好听课，别闯祸啊。
8: 嗯。
10: 钱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声好听，人好看。走。
11: 弄整齐一点啊。
12: 哦。
11: 对，还是得退了。
10: 这整整齐齐的多好。哎呦。
12: 倒是齐齐整整，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还去退货，又很没面子。
11: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12: 中彩票啊，他们都帮我们把理由想好，我们就将错就错。北方的话就不下驴啊。
11: 你先别下驴了，中彩票这个事儿不能从咱嘴里说出去，那不成撒谎了吗？
10: 你别人这么说咱就打哈哈过去了，人一问，哎，这钱怎么怎么的啊，对对对，哈哈哈哈一笑。

0: 道就过去折过去了，明白吗？
1: 对对对对对，
2: 你比我有法律意识。我这家伙打几十个电话了，接不接？
0: 接，你问他要干嘛？
3: 哎，明儿，你这发大财了是不一样啊，见你一面都难了。
2: 哈哈。
4: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你那别墅不是我倒腾给你的吗？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给你交了，我当大哥的不让我让我兄弟吃亏是不是？
2: 哈哈。
3: 我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都有气啊？
4: 我那会儿那不也是手里不宽着，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给你凑上的。你说我心成不成吧？你这么的你也别生我气了。
3: 我马上到物业了啊，我交完了咱俩找地儿坐会儿唠会儿。
2: 哈哈，
0: 你就先把物业费交了再说啊。
4: 哎，行行行，好嘞弟妹啊。哎，哈哈什么哈？
0: 你哈什么？你在这哈什么？
2: 哎，你叫我哈哈的呀。
0: 他要交物业费，你得听他说什么，你再决定怎么哈不哈呀。
2: 不是你在，我比较紧张嘛，没有办法思考。
0: 那我能去死呀？我不在。
2: 你说这种晦气话干嘛？
0: 乱哈哈在这。
5: 哎，黄老板，你这505的水电物业。总共12万，全部都交齐了。那个收据你收好啊。
4: 到账了是吧？
5: 哎，
4: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505这个建筑垃圾和拉家具的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畅通无阻？
5: 畅通无阻。
4: 那都听好了，以后都别叽叽叨叨的啊！我兄弟他们家装修都给我痛痛快快的啊！不行的话，我就是找地方投诉死你们我。
5: 哎，慢走啊，黄老板。没想到啊。那个于先生还有点本事啊，能让这个胖子出了这12万，人物呀。

0: 哎，
1: 喂，
2: 哎，明儿，喂，红哥，
3: 一彤啊，我看你哦，那天的脸色很不好呢。
2: 有重要事我给你汇报一下啊，就那个505那12万物业费，我听就完
3: 了。我给你煮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
2: 那个什么，那个正好一会儿我把那发票给你啊，你在哪儿呢？
3: 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行，你要愿意你就做好，放家里就行。
1: 你先送到店里去吧，我把位置发给你。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呐、啊，一桶啊。你要想要生小孩啊，就要把身体顾好啦。你喜欢喝哦？
1: 嗯，
0: 哦，可以天天煮给你喝的。反正哦，我都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啦。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喝了我煮的汤哦，一定会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猪的。
2: 下面才是柔软的细菌圈是吧？真的是。你看啊，这个稳定币，还有这质押协议，那可都是将来挣大钱的顶梁柱。
3: 听不懂啊？
2: 这听不懂，那我跟你聊数据，数据你懂吧？
3: 不懂啊。
2: 数据就钱呐、啊，数钱会不会啊？
4: 哎呀，有话就直说，咱都做职场的，对吧？
0: 哎呦，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呐。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哈、哦，我们家那个皇子实在是太小了啦，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皇子。
2: 四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呐，妹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中多大运呢？你才中1亿多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让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0: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哦，啊，刚刚好呢。啊，现在哈、哦、钱上面有一点麻烦呐、还差100多万呢。
4: 你们之前那个130平米的房子不是都交定？定金了吗？怎么又要换成一个200平的？是伟杰发财了？
0: 哎呦，他们两个人是上班族嘞，怎么会发财呢？领的都是属薪水呢，所以啊，要请你们帮忙啊！
2: 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投进来买这币，轻轻松松再挣1亿。

0: 真的？
1: 搜了一下1亿，搜了2下2亿，你为什么不去挣啊？
0: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儿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是之前那12万那个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投名状，怎么样？
2: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啊，你们脸上也没光的，你说对不对哈？
3: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死活。这个人呐，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0: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有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财呀，明儿就这个币吧。
1: 你别币币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呐、啊。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0: 不就9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4: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人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2: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4: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2: 哦，对哦，这个事情呢、啊、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自从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哦，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其实哦，啊，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哎，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5: 哈！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受伤啊？来，把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1: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5: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1: 啊？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5: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吗？干净。
6: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小哈哈哈。
1: 我不需要笑啊。
5: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7: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4: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7: 我这脑壳坏的了，总裁，那脑壳就没得好过。
4: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8: 嗯，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0: 月底吗？着什么急啊？这到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8: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9: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哦？
2: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哦、是帮理不帮亲呐。
9: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10: 结果呢，新铺大伯到底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啊！你真正是哦，唔惊你借会收啦？
2: 哎，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啊，就是个神经病的，整天做来做去的了。我跟你说了，我们两个人呢、啊，谁先死还不知道的。
10: 来，
2: 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的？
10: 你过来，你过来，靠近一点。
2: 不要，
10: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内脑的？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文文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啊！
2: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10: 一亿三，下面1亿3呐、
0: 啊。四姐，
11: 哎，长海，
0: 哎，大哥，
11: 我
0: 小猴
11: 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
0: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同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0000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
11: 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
0: 谁忙啊？
11: 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0: 裸贷，我这形象能贷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小孩，哎，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1: 倒霉事。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找人过车，咱俩算同行。
2: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帮我一下。
0: 我报啥价啊？
3: 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是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1: 5万。哎呦我，
0: 奸商！你到晚上5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
1: 哎呀！
0: 哎，玉明。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
3: 有这样事儿呢？
0: 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边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
3: 你谢啥呀？
0: 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去。
1: 于明。啊，
4: 管你啥事儿？
1: 啊，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10之89了。
0: 行了，
5: 还往高这一二啊？
0: 你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看看。
5: 好听，好听。
0: 知道玉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这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玉明。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1: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嗯，不，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吗？
0: 咋的？
1: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
6: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1: 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亲家懂吗？亲家，
0: 亲家。
1: 哎呦我天哪，扯一块儿去了。哎，嗯，这样啊，不用买车了，想。
0: 啥呀？哎，
1: 一步祥谈。
0: 我这哎，我拿
1: 钱准备好了。哎，我自己垫。
0: 哎，我跟你讲，这车5万可不能卖。
1: 我五万车不用卖。
0: 5万真不行。
7: 3000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8: 哎，我晓得。
7: 你先签着啊。

0: 你干什么呀？我反而会选，连空气不好看。快跑！我拿帽。移民呢？哦，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
1: 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稳稳的。
0: 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儿，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儿。你好，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
1: 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像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哦？这个屁呀、啊！
2: 就是要生，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娃儿，喜欢娃儿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的你在这儿说话嘞！
0: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干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
1: 真丑。
3: 什么丑啊？
4: 钱丑，人也丑。
3: 啊，这是，
5: 妈妈，
3: 你干什么？你又想跑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稳稳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5: 来，选一个，想吃哪个拿哪个。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 选个好点的。哎呀，哟，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

0: 吓我一跳！你在这干嘛？
1: 一彤，你藏得够深的了。这么大的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就说怎么突然从伺候上。别的不说，姐，恭喜恭喜了！
2: 有事就说事儿，捞干的说，赶紧的。
1: 你说你这人永远都心直口快的。行，那我直说，我来找我股东。
2: 你什么股东？
1: 我知道你是师范毕业，我也知道你一边在家日干着，一边在教培干着。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做了资料。
2: 太吓人了！
1: 哎，你不感兴趣啊？
2: 我感兴趣。
1: 那感兴趣我？
2: 我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0: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记住这破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3: 妈，
4: 回来喽。
3: 师傅，您回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啊？
3: 我就是在
2: 教阿姨。就是什么就是？这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3: 师傅，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别管，这事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3: 师傅。
2: 快点，
3: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阿姨。
2: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阿姨，那我下次再来看您。
1: 要得。
2: 你这心思往正地方用一用，白长个大高个。你什么人都往里放，你给我打个电话，谁来咱家？
3: 这车不错，你看，
4: 这车可以啊，
3: 100多万呢。
4: 这怎么？那不是老的？
3: 他不是穷兵当侠？
4: 对呀、啊，
3: 怎么中了1.3亿？我求他，
4: 你看你干啥去？
5: 徐老板，
4: 这不是你吗？
5: 富贵逼人，攒点财气。
6: 攒点礼貌。哎呀，
4: 你有钱人家。
7: 我是那个玲玲的妈妈。那个，这个是我的名片啊。后来我公司合作，项目特别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一下。
8: 于老板配豪车，那就是好马配好鞍呐，
9: 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我曹公。
4: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车在咱们这儿可没几辆啊。于总开这车太霸气了，
9: 就这一个。
7: 我说于老板最近怎么财运亨通了？原来是武财神本尊啊！
10: 拜拜。你进这个车友会了吗？回头咱们一块玩呗。
9: 别回头，就现在。
8: 好嘞，可以。
11: 哎，耽误你爸吗？你爸怎么跟我爸在一块儿了？
12: 于总换车了，有没有考虑把房子也升升级啊？搬到海潮湾吧，邻居啊。
13: 海潮湾，我也在，咱们加好友，以后常联系。哎，
9: 以后我就现在。越见个
10: 群，咱们合个影呗。
4: 好，来，
9: 往这边，把车带上。
10: 好，来，
9: 往这边，把车带上。
8: 好，常聚常联系啊。
4: 好啊，
11: 谢谢。你爸支的招吧，让我爸在这现眼。我还以为你又把书包换了呢，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眼睛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8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 可以借我看看吗？
5: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14: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啊。
9: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吧。我儿子的话，不。
14: 喂。
11: 喂。
14: 你在哪里？

0: 对呀、
1: 啊，在你后面天桥上。
2: 跑什么？
3: 到对面来接我。
0: 啥意思？

0: 再见，
1: 拜拜。
2: 怎么丢人呢？
0: 换新车就有面子了。
3: 反不许上来，上来什么玩意儿？上来
4: 杜哥，
3: 那么多人干啥坏了？
4: 就是，没错。
3: 你待着。

0: 哎，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那我，
0: 哎呀，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我听。前边右转。
0: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0: 哦，
1: 啊，这是哪儿啊？
2: 我家。
1: 你家？你买的？
2: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让他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1: 显得。
2: 哎，来，小心楼梯。嗯，
1: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2: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3: 瞧给你妹，地球都装不下。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4: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5: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6: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7: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8: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2: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喂，
1: 郭队，嫌疑人撂了。
0: 行，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嗯。我走了啊。
2: 嗯，大姐啊，大姐啊。

这个校区是暂建的，这边都是维修官道。再说了，这边都废弃了，咱挖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挖到别墅下面了。

0: 我说不对呀，这都挖一天半了，跟山花蚊子似的，这不能挖偏了吧？哎，
1: 不能，哥，这给你的信我，我祖上曹操麾下小尉出身，我太爷爷一脉血毛的，我太奶奶一脉青霞，喜儿带路呢，有错吗？当初纸巾都没挖错，我们拜倒了。
2: 别倒头了，我感觉这个。
0: 它不对呀，不可能！大鳄我也放了，灯我也颠了，
2: 这地方当年也是咱们盖的。
0: 这到底哪来是鳖呢嘛？
2: 别动，别动啊！转转，悠了悠了，转转转，对，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就这儿，往上拔。 一定没问题。

0: 哎，骗了。
1: 你还知道骗了？你不是在这里吗？换高级轿车了？
0: 哎，你好，这都是咱们的钱。
1: 哎呦喂，这女子路姿势都不一样了。
0: 狗屁彩票！那抢了钱肯定让咱俩拿走了。抢了咱骑的，咱不知道。
2: 给我骑这边上，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骑出一个带夹层的。
3: 怎么会有夹层呢？不好看、
2: 啊。你设计我设计，
4: 你住我住啊。
1: 这么多年，咱没学是错、啊，胡德帅一直憋着坏呢。那两口子也一样。
0: 胡德帅还不了咱钱，就让这两口子还。
5: 就他们这还法，过两天就还没了。
0: 你娘，还，接着还。哎呀，我真没完。

咱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拿着钱换个城市过。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你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心里不踏实。

0: 开开门。
1: 干嘛呢？
0: 装货。
1: 哪家？
0: 505别墅，姓于的。
1: 来登记一下。

0: 于先生，是您要有垃圾吗？
1: 确定不用帮忙吗？真不用，最后一包了。没事，大巴真最后一包。
2: 谢谢您，不用不用，最后一包了。
0: 这不应该的。
1: 谢谢，
0: 这包哪拉呀？这是。
1: 拉去上。
0: 对，垃圾。
1: 你快忙快忙。
0: 谢谢。
1: 我得开车啊，詹队长啊。
0: 对呀，安全带。

0: 还账号喽。
1: 钱一定就在505，一定在，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这505一层刨了也刨不出这么多垃圾，肯定是钱，全给拉走了。
0: 莫急，任何事情呢，有它坏的一面，肯定就有它好的一面。
1: 我看除了坏的一面，就是更坏的一面。
2: 你看我们找了那么久了，那这回是不是把钱找到了？那都是它好的一面嘛。
1: 你要是不会劝，就别劝了，行不？你这么说，我不更闹心吗？我好不容易找着了，眼皮底下给我拉走了。
0: 拿走了我们都找出来嘛。
1: 怎么找啊？我昨天给他撂倒套个指纹，全都让警察搅和了。
0: 肯定是放到他熟悉的地方了。那一个人能有几个熟悉的地方？
1: 跟着他。

0: 有一回我带一个团路过一家卖珍珠项链的，走过那个橱窗，我往里转头一看，这里边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就看我自己的眼睛吊吊着，两个嘴往下耷拉着，眉头紧锁，看起来还挺愤怒的，脸上肉都是横着的。我一下意识到那个是我的常态，我可能以后都是这副样子了。那一下我就挺心疼我自己的。
1: 是我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
0: 我是真不想过了余命，我没跟你闹什么玩意儿。
1: 我知道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如果你还爱我，我就用我自己拴住你；如果你爱钱，那你就把这3000万全都拿走，我一分都不要，就当是这些年我对你的道歉。但现在外面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对着这笔钱，我也会默默地保护好你。
0: 我去，你看这谁？
1: 庞家家，他也是冲钱来的。
0: 不会吧，你别呀。家。
2: 哎，一彤，有日子没见了，今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行啊，那吃呗，找个好点的。
2: 啊，你定，我等你消息。
3: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4: 校长，校长，咱们合唱队不是马上要去市里比赛了吗？这演出服还没定呢，您看，
5: 这以前不都是那个什么娜娜？
4: 哦，钱娜娜。
5: 对对，钱娜娜，她父亲赞助了吗？
4: 我给她爸打电话了，她爸说今年生意一般，说再看看。
5: 可是学校也没准备这个预算呢，你们再想想办法啊。
4: 哎，校长。校长，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
5: 哎，那个女孩是你们合唱团的吧？她叫
4: 啊，于文文，
5: 对啊，于文文，你问问她爸能不能帮帮忙。
4: 是，5、6、7，起。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停，娜娜，你刚才最后这一句啊，这一句一定不能往下掉，往高提，整个声音往高拔，好吧？懂吗？试一下，来。
0: 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不对，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呢。于文文，你来试一下这句。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1: 不错，这样，于文文跟娜娜换下位置，你来领唱。愣着干什么呢？咱们合唱团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大谁小。云文文下来，娜娜你站后面去，快点呀，换位置。咱们上次比赛就输了，拿了个第二，人家都说千年老二千年老二，我们今年不能这样。同学们，咱们今年有没有信心拿个冠军回来？
2: 有。
1: 娜娜，马上就要比赛了，同学们一定要打起精神啊！我们再来合一遍好吗？5、6、7，起！
2: 我们是春天。

0: 这边就比刚才好多了嘛，文文不错，加油！
1: 娜娜，李刘超的事你别放心上，他爸就是中了彩票，开了新车，有什么可牛的呢？你就别生气了。
0: 就是，别生气了。
1: 我才不和他计较呢，
0: 看看他袜子，红的，谁袜子红的？
1: 土不土啊？
2: 红的，本命年啊。

0: 整理好了。嗯，这几个谱子呢？别提，每天晚上都练啊。
1: 文文回来了，那我们一会儿再一起练一下。
0: 来。

0: 文文，哎，文文，于文文，吴小轩，
1: 哎，文文，
0: 手机。
2: 努力去赚钱，我要变有钱，别墅到海边，每天吃海鲜。
3: 喂，哪位？

0: 接我，现在就来。
1: 正愁堵呢，
2: 晚上回去吃个饭啊。
3: 你至少你找包了点生姜是吧，省到了尖儿，菜儿脸上酒喝上，你喝美了不啥钱了吗？一亿三不在账里啊。你没看新闻吗？我俩亲哥们儿，真的，我问你咋，他们家物业费是我交的。
1: 对，两千，你要能多出你出3000一点啊，行，晚上见啊。
2: 服务员啊，
4: 哎，
2: 果盘上已经合死了。
4: 哎，好，马上来啊，
2: 赶紧的
4: 啊。
2: 哎，任娟，你不一直找人投你项目吗？
1: 金牌投资人一个啊！你没看新闻的中彩票那个，中一三那个，晚上我们约一块吃饭。
2: 对，
1: 但得交一个2000的入场券。你少扯，2000就没有，1500也行。
2: 你必须得来啊，晚上见啊！我不说饭地址。哎，好嘞。服务员，果盘呢？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走。
0: 去哪里？
2: 买袜子。
0: 买袜子？哎，就想换一个那个高尔夫球杆吗？对对对，草坪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好啊好啊。买那么多文袜子你做什么？
2: 我喜欢。你买不起啊？
0: 就你买最贵的。哎，你信号不好，讲到哪里啊？哎，18洞我不打，我打100洞那种。怎么没有那么大球场可以挖出100个洞啊？没问题啊。哎，下午就不过去了，还不打麻将啊，健身呢、啊？哎，约了3个健身教练呢，还同时忽悠人家也不太合适，对不对？放心放心啊，啊，再见。哎，搞什么啊？你一直打电话。哎呦呦呦呦，这个精英局啊，哎，一天500万啊！好，好，好。哎，我一直花我，我和我助理一起过去。嗯，洪金奎叫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很难进的那种精英局，
3: 这不是有钱人的聚会哦。
0: 哦，我想带你一起去见一下世面。但是我想你表演一下我助理啊，就知道你够意思啊！我回见你。怎么卡在这里啊？
2: 399一双，你买得起吗？
0: 993又怎样啊？全部拿下。想没想好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2: 不去。
0: 要去，有好多有趣的人，还有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我来了，
1: 咖啡。什么去啊？
2: 我要回家。
4: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的。嗯，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家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5: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好吃。
4: 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箱喝。1200一盘的主食，6份6份的要，跟头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出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他干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5: 是啊，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4: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扑，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4: 稍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了。
5: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4: 担心我是吗？担心我飘？担心我比于明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5: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4: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那还能怎么着啊？
5: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4: 说的像你都了解我似的，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5: 那可不是吗？
4: 你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0: 好，
5: 来，
4: 吃。
1: 要不要送上去啊？
2: 不用，不耽误你吃大席。欧阳， 你还认识我爸吗？

0: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1: 我说两句啊。嗯，
0: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这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这些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
2: 于总，这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儿就得向于总看齐。
3: 于总之前呢，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哎，
0: 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 没错。
0: 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3: 来来来，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

0: 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就是睡过去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2026年9月24日清晨，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那个摇着破蒲扇、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的技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1: 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
0: 尤本昌先生1933年9月16日出生于江苏泰州，195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他跑了整整30年龙套，直到52岁才迎来人生中第一个主角济公。为了演好这个半癫半醒的角色，他反复揣摩人物步态，将传统戏曲身段与现代默剧技巧融为一体，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2: 嗯，这个
3: 哎，师傅，师傅，
4: 给钱呐、
2: 啊！要钱？
4: 给钱呐、啊！
2: 那我可没钱，
4: 没钱
2: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4: 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2: 给我，
4: 拿走，拿走，拿走！
2: 这里也给我。
0: 2023年底，电视剧《繁花》播出，90岁的尤本昌饰演沉稳老练、洞悉世事的爷叔，再度惊艳观众。人们惊叹于这位九旬老人依然拥有穿透银幕的力量，而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5: 退休一步，小段儿，作为我尤本昌，感觉到有。看完这部戏还能怎么样呢？我的修养、我的水平、我的经验就是现在这样，也许以后我还会提高。
0: 尤本昌的演技令无数观众和业内同行称道，他说这得益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是北京的文化氛围给予了他艺术的营养。
5: 我在北京待了68年了，比你的时间长哦。哎呀，真是，我就是在北京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北京啊，真是一座文化的金山，光芒四射，你听，天坛、地坛、日月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还有那东单西寺、鼓楼前，最难得的是有一条名闻世界的中轴线。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成长，你说肯定是幸福快乐永无限，永无限。谢谢，谢谢尤老。
0: 尤本昌先生早有入党心愿，也为文艺事业做了巨大贡献，可他却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直到2024年初，91岁高龄的他才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2025年6月正式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5: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今天在党面前宣誓，这个誓词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了，至少1个月以上。因为既然是我的誓词，我必须要每个字都刻在我的

0: 脑子里，因为这是我这一辈子要信守的誓言。
1: 游本昌先生曾说，人生如登山，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如今他翻过了最后一座山，与我们挥手作别，但那个喜欢大笑的老人以及他的艺术形象却会长久地留在几代人心中。
0: 戏是梦，也是真的，谢幕不散场，大家互相念着，缘分长存，情谊常在，祝愿大家多多的保重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

0: 展宏图，
1: 万来放在办公室，
0: 大展宏图，
1: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

0: 一共是438元，请问你怎么支付呢？
1: 我刷微信。
0: 好的，微信刷这里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哎，谢谢。哟，
2: 怎么这么慢？
1: 我拿现金吧。
2: 哎呀，能不能快一点？
1: 哎呀，稍等，我接个电话哈。喂，
2: 怎么还接起电话来？
3: 哼，又没钱了吧？
4: 挂了吧啊！
2: 怎么这么快？
1: 你这是你怎么知道的？你在哪儿呢？
3: 恭喜你啊，老来喜得贵子，可惜人家不跟你姓。
1: 那不好意思啊，那个
2: 不是
1: 你这么着，我正结账呢。
0: 哎，先生，我们这不可以出去。
1: 我上里边，我上里边换点东西啊。哎，对不起，我过一下，稍等啊。哎，不好意思，哎，来，哎，你说，
5: 哎，我给你算笔账呗。你呢，一个月工资9000，交了抚养费、时间费，还剩1500。
3: 吃喝拉撒加起来怎么也得2000-3000，你这哪是哥们儿帮忙，这分明就是养了一个大儿子呀！
1: 不是你这不能这样，陈阳，对吧？咱跟朋友之间不能算这么细吧？
3: 就你高尚伟大，我是卑鄙小人，行了吧？我跟你说啊，我明儿出差，
5: 小心一会儿送你呢。
1: 真的？
5: 吃完饭。
1: 哎，你说。
5: 我呢，不希望小心
3: 跟唐晨共处一室，你自己想想办法。
1: 不是，这。唐晨他怎么了？他又不吃人，怎么还不能共处一室了呢？
3: 他是不吃人，可他害人呀！他一个失业、失恋、破产、破罐破摔的中年油腻男，酒驾进局子这种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你说他这心里得有
5: 多扭曲啊？哥俩在一块儿，这能有好事吗？
3: 天天喝着特价啤酒啊，还吃着那个臭腌萝卜，吹着大牛，你们能给孩子创造什么良好生活环境啊？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说我们俩就喝特价啤酒，就吃腌萝卜呢？
5: 我还不了解你，我还没跟你算特价方便面和特价火腿肠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上班。

0: 我回来了。
1: 团长，团长，
2: 嘿，我不让你洗澡吗？你都脏成什么样了？
1: 赶紧起来，
2: 待会儿那谁小星和那个陈阳他们俩回来啊，我做点饭啊，咱们呀好好喝两杯啊，
1: 我呢算是给你接风启程了啊，赶紧洗澡洗澡，我做饭去啊，
2: 洗澡赶紧的。

0: 老唐，赶紧出来吃口东西啊！待会儿沈阳他们就来了，别让他看着你啊！
1: 来，小心！
0: 哟哟哟，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2: 老爸，我都想死你
3: 了！哎呦，儿子，我也想死你了。
1: 把包摘了，让你爸。
3: 来来来，摘了摘了，
1: 摘
3: 了，别背着。哎。

0: 哎，儿子放我这儿没事儿啊，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咒谁呢？什么叫放心的去吧？
0: 不是，你不是要出差吗？祝你工作顺利，啊，一路顺风。
1: 坐飞机能一路顺风吗？
0: 一路平安。嗯。
1: 小星，妈妈走了啊，跟爸爸好好玩，交给你了啊。
0: 哎。你看什么呢？慢点啊！来，儿子，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来，吃点肉啊！

0: 钱的要不你？
1: 吃什么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
0: 什么干什么呀？我他妈满世界找你，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让你心眼小，你跳楼了，你知道吗？这附近派出所、医院我都找遍了，你就跟这睡觉吧你。
1: 谁让你找我了？
0: 行啊你，能耐大了你，现在不识好赖人了是不是？我他妈闲的我在管你，我告诉你我在管你，我就是你孙子。
1: 没人让你管。

0: 现在就不让我管你了。唐晨，你是不是每次一倒霉你就来找我，让我给你擦屁股啊？我他妈凭什么？你给我下车，现在就上我们家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听见没有？下车！
1: 别动我！
0: 动你怎么着？
1: 你再动一下试试。
0: 怎么着？还动手啊你？
1: 你动我看看！你他妈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他妈就一天到晚就这么颓废，你怎么能就在车里死我算了你！我天！给我头发，头发！我胃，我他妈胃不好呀！你下死手是不是？唐晨，我。

0: 你看看你自己，你好好看看这人，你还认识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买这车的时候，你说什么啊？说成熟成功的男人就应该拥有这样一辆车啊，让他载着你，让你的理想成真，让你的梦想飞扬。这话是不是当年你说的？是，这一切啊都不赖你，是吧？都是这个硕兵他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你恨他啊，但是你不应该让自己就这么沉沦下去吧？你要想报复他啊，你就得打起精神来，比他过得还好，然后把你失去的一切你都给他夺回来。
1: 是我的东西夺回来了，哎，
0: 这就对了啊！赶紧跟我回家吃饭。哎呀，小星还在家呢，你快点啊！恒晨，恒晨，我眼镜呢？恒晨。恒晨。
2: 二姐，加油！

0: 谢谢庞总啊，非要送我回家。
1: 不用谢，你不请我上楼喝杯茶？
0: 我们家没茶。
1: 水也行。
0: 咖啡也没有。唐晨？
2: 不是。
1: 啊，庞总是吧？幸会幸会。
0: 你上去干嘛了？
2: 没上去。
0: 你没上去，你在这儿干嘛呢？
2: 你管我呢？
0: 你偷三儿干嘛呀？
3: 唐晨，
1: 这跑也太快了，这不搞清楚太可惜了。
2: 追不上我吧？站着吃我尾气吧你！
1: 他让你吃他尾气，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就该吃个尾气。

0: 儿子，喜欢猫吗？
1: 喜欢，喜欢，喜欢。
0: 真喜欢，假喜欢？
1: 真喜欢。
0: 那以后你负责喂它行不行？
1: 嗯。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哪儿来的猫啊？这是。
1: 爸，你咋成猪八戒了？
0: 对啊，你干什么呢？cosplay 猪刚烈啊？
2: 我猫毛过敏，你不知道吗？
0: 哟，你过敏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真不知道，我这不昨天晚上才刚给他接回来。
2: 不是，你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昨天苦口婆心跟你说那么多话，你没弄明白什么意思啊？这大半夜跑树兵那儿就弄回这么一玩意儿，你算大仇得报了就？
0: 闭嘴！说我可以，说猫不行。
1: 爸，这不是玩意儿，什么猫？
2: 这乱套啊，真是。
0: 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你过敏啊。得了，咱赶紧去医院吧。
2: 哎，快，快，这不来不及吗？一会儿
0: 小心穿衣服，
2: 来一个，小心穿衣服回来。
0: 陈阳回来了？
3: 为什么回来啊？
0: 我去穿衣服啊。
2: 谁啊？
4: 请问这是沙洲家吗？
3: 小硕，你找唐晨是吧？
4: 我不找。
2: 啊，他。
0: 来了来了，谁啊？
4: 还干的说偷东西的事儿，丢不丢人呢？
0: 那不叫偷，那废话呢。你给我出去！
4: 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是吧？
0: 迈？怎么迈？你教教我怎么迈？
4: 工作找着了吗？银行的钱还完了吗？
0: 穷养儿富养女，三儿是我儿子，养不好还养不坏嘛，反正我给他饿不着，我就要自己养，我着吗？
4: 根本你，我还不知道你吗？根本
0: 我告诉你，想把三儿带走不可能，门都没有，你就算跪地上叫我爸爸，三儿都不可能跟你走。
4: 想得美，你看看你自己那样子，你几岁了？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你不就是跟我较劲？
0: 以后凡是你喜欢的我们都要毁灭，凡是你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你这种女人
3: 你不好过，那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

0: 非得跟我掰扯掰扯是吧？行，那我就陪你好好算算。三儿是你买的，我给你买，看什么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
1: 跟我玩一刀两断是吧？玩真的是吧？行，满足你。

0: 对，还有皮鞋、袜子是你买的，
1: 还有内裤。

0: 谁啊？
1: 哦，您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0: 是。
1: 您的快递，请出示验证码。谢谢。

0: 哎，老唐，怎么不关门啊你？
1: 爸爸，是圣诞老人来了吗？
0: 是灭绝师太走了。圣诞老人哪有送这二手东西的？这猫藏哪儿了？这猫？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0: 你打完针了之后好多了啊。但是医生跟我说啊，让我远离这过敏源。哪来的？
2: 你拿着。
0: 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行了啊。

0: 别想啊。这不也挺好的吗？啊，当然一刀两断了。
1: 从此之后，老死不相往来，
0: 就当彼此没有存在过。我做饭去啊，咱吃的饱饱的，这月算翻过去了。

0: 哎呦，儿子，嘛呢？
1: 妈，你快看，我是奥特曼。
0: 嚯，这什么呀？我看看。谁给你的？
1: 灭绝师他给的。
0: 今天家里来人了？
1: 是一个很漂亮但是很凶的阿姨。
2: 哎，来了。
0: 挺开心啊。
2: 啊，这看在儿子里画。
0: 嚯，看什么不该看的呢？这是
2: 没看，我重读《红楼梦》呢。
0: 你现在这日子一天天的文体搭配挺充实啊。
2: 啊，
0: 也是，单身久了吧，确实应该找个新女朋友，是吧？
2: 不是我
0: 什么我？我告诉你啊，现在正是我儿子健康成长的时候，你要是找个不靠谱的，把他给我带歪了，以后甭见他。走，小心。
2: 不是，哎，我干什么了我呀？不是陈阳啊。
0: 小心点啊。喂
2: 喂，沈阳，这你是不是误会我了呀？
0: 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不想听。
3: 不是，他这些东西
2: 他跟我他没关系，你知道吧？
0: 咱俩现在也没关系，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别光顾着泡妞把儿子学费给折腾没了。
2: 不是，你真的误会我了。这是唐晨送给硕冰，然后硕冰他俩不是闹意见吗？所以说硕冰我没变。哎呦，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哎，老唐，唐晨，不是唐晨，你起来，哎，你赶紧起来，哎，不是唐晨，这刚才吧，小星在客厅玩，翻硕冰那些东西来着，然后这陈阳回来接着看见了，他误会我了，这以为我有别的女的呢，你这帮我解释解释行不行啊？来。
4: 明天再说吧。
2: 不是什么明天再说呀，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天，你说让你给搅和的，还有你这猫啊，他来了之后我这就没消过肿，你赶紧能把他送，你赶紧送哪儿去吧。
4: 行，我现在就带着三儿从里边滚蛋，行了吧？
2: 哎，不是，哎，唐晨，我不是那意思，你在我们家待着行，你是吧？大晚上上哪儿去你？我在这段时间事儿闹腾的。哎，行了，那对不起啊，我错了，行吗？

0: 哎，不是，你这起来活动活动吧，你这你再这么躺着，我你都躺退化了，你知道吗？对了，这两天哈，咱们那个大学同学那群把我给拉进去了。他们那一帮人都在问，是老班长现在怎么样，老班长在哪儿呢？然后你看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把你联系方式给他们啊，那个正好这周末呀他们有一聚会，就在咱学校附近啊。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了，我也挺想他们的，你陪我一块去呗，对吧？你说你这老这么躺着，你也得见见人类了，是不是？
1: 不去。
0: 什么不去？就这么定了啊，我做饭，你到时候出来吃饭啊。

0: 小八，不是咱10年同学没见了，你就打算这么吓唬人家？
1: 10年没见不也是同学吗？不就吃顿饭吗？怎么了？
0: 你这也太随性，这自由活泼了吧？怎么咱也洗把脸，对不对？那是头发乱的，
2: 头发弄的，
0: 不是咱得让人知道是吧？即便咱是流落街头了，咱也得有点尊严的。
1: 都流落街头了，还要脸干嘛呀？
0: 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头发稍微弄点，
0: 弄一下嘛。
3: 哎，我说怎么就都坐上了，不等我们啊？
0: 呦，好长时间不见了。
4: 哎呦嘿，庞大脑袋啊！同学们，我说什么来着？回回迟到，你现在。跟原来一模一样，有个性。坐，
0: 来，
4: 专门给你留的啊！
0: 吓死！好久不见，
5: 十分想念。
1: 哎呀，不是，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个什么局啊？
4: 什么局啊？同学好久不见，大家聚一下嘛，是不是？
6: 对啊。
4: 老道挣不钱，不得让他放放血吗？
7: 对啊。
4: 放干净了，明日子不过了，来吧，走一个。
6: 别，
0: 哎，不是什么就走一个，这还没吃东西，但是没得吐，我跟你说。
6: 行了，先走一个。
4: 走，老班长，来。
8: 那个说正经的，老沙说的对，不能空腹喝酒啊，先吃点东西吧。啊，
0: 对，吃东西，
6: 吃起来，
4: 老刀放血不容易，咱得吃啊。
1: 这个同学都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啊，这大家都在哪儿高就呢？
9: 混口饭吃呗，反正我那公司规模小，我估摸着最多扛到明年就倒闭了，
4: 是不是？我还不如他呢，我现在长期住村里。
5: 行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在这吐什么苦水啊？班长，我告诉你，他们这么多人，你看看，一个个的拖家带口，活得多累啊！我就羡慕你，就你潇洒，来喝一个。
9: 哎，你们俩别单喝，行不行啊？
4: 就是。
9: 这样，我提一杯啊。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都没变，班长还是那个班长，他跟以前一样玉树临风，潇洒。
4: 走一个吧。
10: 无罪不归啊！
11: 无罪不归！
6: 无罪不归啊！
1: 玉树临风。

0: 嫂子，
1: 别瞎叫。
2: 哎，您约我来，您还迟到，您不合适吧？
1: 突围泄露客户信息，你们所有员工遭到了牵连，我能主动找你是给你面子。
2: 是，姐，你们别往肝上杵。
1: 服务员，来杯温水，谢了。
3: 啊，好的，稍等。
2: 是，谢谢姐给我这次机会，我要不好好珍惜，不正给脸不要脸吗？
1: 看一眼合同，没有问题的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不和，
1: 哎，
2: 啊，
1: 跟了我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清楚吧。赶紧看合同。

0: 姐，我随时可以上班。
1: 好好想想啊。
2: 洗洗呗。
3: 跟男人说说。
2: 我那公司一直缺一个媒介主管，这职位可能委屈你了，但是你得帮帮兄弟。哎呀，
4: 我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虽然是在一个小山村里，但是我是挂职当第一书记去。
5: 我现在是我们全景律所的行政总监，我们马上要开公关部，你过来。
2: 哎，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戏剧社演的活爆剧，在校园火吧？
4: 你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6: 什么？
4: 静。
2: 我告诉你，我现在
4: 投了一戏，
2: 一电视剧，我把那活大的导演都请来了，名字叫纵，那个一个现代戏。
6: 我这样，我过几天我去试试镜。
2: 能
7: 给你喝点来。
2: 你这留着，
4: 真的你要待着舒服了，我们那个地方的畜牧业就归你管。
5: 畜牧业你干过吗？
6: 没有。
5: 演戏有多累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隔行如隔山，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就还得干什么。
6: 考虑考虑。
1: 老班长，我跟你说，你看这同学们的心意都在这儿了，你也看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这样吧，我提一壶，咱们大家令狐冲好不好？反正咱们老班长啊，这么帅的班长，他咋混都混不出咱同学圈了。来干！先干你，先干。
8: 我干了。
9: 哎呦，真冲！
3: 哎，
1: 冲了，冲了！
9: 哎，你也冲啊！
1: 行啊，咱热闹起来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单独走动走动来。
2: 老汤。来，走一个。哎，
1: 咋了这是？
2: 怎么了你这是？酒都不能喝了，要躺下是吧？你把那名片给收起来啊！大哥，老班长，大家陪了你一下午了，尊重一下大家，好不好？
8: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把它收起来就行了。
2: 哎，老唐，你这是打算要坐地下是吧？扶不起来了。我告诉你，要不是老沙，
3: 哎
2: 什么哎，进门我就想说他，回回迟到。你原来就那样，现在也那样，你就为了一女人非得这样吗？站不起来了。哎，
3: 说，
2: 哎，
5: 你在这儿撒什么酒疯啊？
2: 你们都别老惯着他，行不行？能不能说点真话呀？
3: 喝点水，喝点水。
2: 你能不能找回你原来的样子？
3: 哎，干嘛去啊？不是我说你干嘛去啊？
10: 老沙，行啊，啊。费心这顿饭没少费心呐，
3: 没有，
10: 没什么你，
3: 你再演，再演，
10: 我没演啊，我没别的意思，
3: 吃的为我好是吧？这有必要吗？不是这什么意思？
10: 弄一帮同学来，是啊我。
3: 不是怎么就变成施舍你了？你的面子比那工作还重要。你说你在家待业多长时间了？
10: 甭说了，明白了。明天我从你那儿搬走，知道吧？
3: 你搬，有本事你搬了你就再别回来，你流浪街头去你。你，哎，你再摔一跤。

0: 你知道咱上学的时候，我为什么交你这朋友吗？因为我周围这么多人啊，没有一个人像你，像你啊，身上有这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儿，对吧？你说创业多难，大学毕业之后，你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就这一件事啊，我就永远都佩服，我佩服你一辈子。我做不了这事儿。你说在咱们班，你成绩永远是最好的，那文章写的是最漂亮，老师最喜欢的人是你，女同学最崇拜的人也是你。只要你想干，你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对吧？在哪儿那都是风生水起啊，天不怕地不怕，人你就更不怕了，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你怎么就这么一个硕兵你就过不去这坎儿了呢？你就不能投出冷眼，看生看死，其实向前啊！
1: 行了，别拽了你。老子没死，让我开追悼会。我知道这是叶芝的墓志铭，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他妈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你天没塌下来呢，你没死呢，咱重新来过不就完了吗？
0: 我告诉你，唐晨，我能劝人的话我都劝完了，你他妈要这人怎么着啊？
2: 我他妈跳江底，信不信？我他妈跳给你看，信不信？我他妈真跳了。

笑了，是真的。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得张老师帮我找同学帮忙。谢大哥，哎，没事儿，不用。我长着手，长着脚的，我能自己干。干嘛非

放心吧，这些天我也基本上想明白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因果报应。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怒发冲冠，凭栏处，笑笑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的云和月。莫等闲。
1: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哎，我眼镜儿啊，哎呦我去，哎呦，怎么在喝酒？谁他妈就是孙子？哎呀！

0: 谁呀、啊？谁呀、啊？那是？哎，哎，我说老唐，
1: 我是做梦呢，是怎么着？
0: 这梦，这梦还是 VR 的呀？
2: 起来了。
0: 不是，你看我眼镜了吗？
2: 这儿。哦，这儿。
0: 不是，我说，哎，你今儿这受什么刺激了？
2: 这不是每天都是你。

0: 哎
1: 呀，好，来，赶紧吃啊！吃完咱俩聊正事儿。
2: 什么正事儿啊？还有正事儿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咱俩签的合同，你再确认一下，没问题的话，咱就今天下午去趟银行。
2: 合同？什么合同？投资人合作协议，甲方、乙方出资20万，作为公司启动资金，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吴老大，
0: 这我喝多了，昨天晚上。
2: 老沙，你这就没劲了啊！
0: 这不能这样，这什么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这事儿，咱从长计议啊。
1: 这还有一份呢。
2: 我跟你说，我上班去了。
1: 老沙，这是你签了字的，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不是，我跟你说，喝多了呢，你这干嘛呀？这是，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2: 不是，我上班去了，我上班晚上有什么事，咱晚上回来说。
1: 这还有一份呢。
2: 老沙，我跟你说，
1: 昨天晚上你签了16份，16份，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有多大的决心啊！你别撕了，你好好看看，你把这张再撕了，我还有13份呢。好好看看，没什么问题，咱们下午赶紧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2: 吴老大，你这有点过了，这我喝了那么多，我都没印象了，对不对？
0: 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吗？这不是？
1: 真想不起来了。行，那我给你捋一捋。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来来来，今天我就醉笑陪君30000场。
1: 对对对，明日愁来明日愁。
0: 哎，来，咱今儿晚上谁不喝多了谁是孙子。
3: 想想啊，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就活这德行了。你说你哈，起码你拥有过，对吧？我这想庸俗都庸俗不了。这就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对吧？
1: 老沙，咱不说那个了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那铁饭碗都端了20年了。你不憋屈啊？
3: 不憋屈，我都快憋屈死了。
1: 那你想不想翻身？
3: 我当然想翻身了。我
1: 那就把这合同签了，跟我一起创业。
0: 啊，你开窍来，老唐，创业啊！今天这酒咱没白喝啊。但是为什么让我签这合同啊？
1: 我没钱。
0: 我有啊。不是，你说你要多少钱？
1: 20万。
0: 这个小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有20万呢？我呀，还真的是有20万。哎，但是这事别跟别人说啊。
1: 那你干不干？
0: 干。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定。签字。
1: 哎，等会儿。那你那铁饭碗
0: 砸了？
1: 不再考虑考虑了？
0: 不考虑。兄弟啊，哥哥我信你，对不对？兄弟，不管你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哥哥我陪着你。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哥。

0: 汤啊。
1: 对，你说吧，今天几点去？
0: 不知道。
1: 这样啊，这个事儿呢，
0: 我对不起你，行不行？
1: 你知道我这20万那是给你干儿子准备这个幼升小的备用金，这个钱他不能动，是吧？所以咱自个儿留着吧呀。啊，我先上班去。

0: 互联网金融只能让大家看到企业的报表，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很有可能风险就隐藏在其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因此呢，金融互联网化未必，
1: 你继续有这个电话，
0: 未必能做到全面的了解用户。
2: 喂，
3: 喂，陈阳，我唐晨，
2: 有事儿，我这开会呢。
4: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那个内衣的事儿，那跟老沙没关系，真的，你误会他了，那是我的，不是，那是我之前买给硕兵的。
2: 我就知道你们哥俩会这么编排。
3: 没有，
4: 真的，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事儿，是真话。
1: 行了你，
2: 我跟老沙离婚这么多年，你觉得我还能在乎那内衣是谁的吗？真有意思。
3: 可是他在乎。
2: 行了，没事，我撂了。你是不上班，有人还得养家糊口呢，大白天的为这点破事给我打电话。
4: 别陈阳，那个我还真有正事找你，就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绕半天弯子，赵管，
4: 见面说。
5: 沙老师早。
6: 哎，早。
7: 赵老师，
6: 哎，早，晚了吗？晚了没？
7: 来了，
8: 小张，
6: 哎，
8: 不晚，我这考新闻六比，你就不晚。
6: 是，我跟你说，我这表啊特别准，我按新闻联播对的，还差半分钟。
8: 知道你小子还问我？
6: 不是，我不是得按您那表来吗？
9: 沙老，您让茶我喝了点啊。
6: 哎，没喝。

0: 你哥俩可真行，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我还行吧。你还好意思说行呢？一没工作，二没存款，三还有房贷，什么可抵押的都没有，信誉还不怎么样？我们怎么可能给你贷款啊？我就是想试试。行，
1: 你还算可以吧，倒是挺敢闯。沙洲要有你一半的劲头，就不会混成今天这样。人家老沙还行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0: 他有什么志啊？我得下你对不算啊。那从我嫁给他，好话说了一箩筐，大饼画了一张张，结果呢，豪言壮志都救命。

0: 饭吃了，饭量一天比一天大，志气一点没长。哎，就我俩刚谈恋爱那会儿，他还算有点心气儿，现在每天写着重复的稿子，拿着几百块钱稿费，特别满足。
1: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等着他？
0: 谁等他了？我那都是为了孩子。
1: 行行行，反正你们俩一个比一个嘴硬。我知道，你不就是不愿意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吗？
0: 得了吧，呸呸！
1: 陈阳，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俩。吵不散，分不开，这才是两口子。哎，要不这样，如果说啊，我拉着沙洲我们俩一起创业，你信任我吗？准确的说，你信任他吗？
0: 他
1: 啊，
0: 他能行吗？钱不钱的咱先放一边，我就怕事儿没成，人先垮了。沙洲可没你这心理承受能力。
1: 陈阳，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现在这情况，我知道我这条件都不符合，可我就是还是想来试试，因为我知道我跟老沙我们这岁数这年龄，如果再不拼一把搏一把，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
0: 其实他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能力，他就是懒。你要不逼他一下，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1: 没错，人有的时候就得逼自己吧。
0: 你说我怎么做？你教我。

0: 小心啊。
1: 不是，哎，这车里男的谁啊？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没关系？我得对我儿子负责吧。
0: 小心，走，跟妈回家。
2: 你等，
1: 你先耳机戴上啊，接着玩。你给我说明白了啊。哎，听不见了吧？
0: 说什么呀？
1: 那车里谁啊？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管不着。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要跟着我。
1: 说你什么意思啊？
0: 妈，回家。
1: 哎，我把孩子给你接回来了，你就卸磨杀驴，卸磨杀驴是不是？
0: 你放心，在你没把孩子学费凑齐以前，我怎么也得再留你几年。
1: 就行啊。找着下家了，戒指都已经买了哈。
0: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
1: 不管怎么说啊，这是我亲儿子，他得跟我姓，谁也甭想从我这儿抢走。
0: 亲爹没本事，还不亲后爹帮点忙啊？
1: 我怎么就没本事了？我是不是给孩子攒了20万？
0: 你也不看看，这现在20万够干嘛的呀？啊，怎么着？你希望你儿子跟你一样被别人在脚底下踩一辈子？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心也搭进去啊？
1: 不是我耽误你什么了？我耽误你吃了，耽误你喝了，我还是让你流浪街头了。
0: 我是没流浪街头，我吃什么穿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你瞅瞅现在这你啊，每天仨饱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能做什么呀？来，小星，把这还给爸爸。拿着，这给小星买的。
1: 啊。
0: 走，儿子，回家。
1: 不是，我怎么就连猪都不如了呢？不是，猪它一个月它能挣9000块钱吗？
0: 小心啊，来，你先上楼啊，拿着这游戏上楼打开玩去啊，走的时候慢点，妈一会儿上去啊。哎，老唐，我刚才话可能说有点重了，我说他是头猪，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他连猪都不如，你说他不能恨我吧？
3: 你说的还是不够重，没事，放心吧，他只能埋怨自己。后面事儿我来处理。
0: 哦，行，那挂了啊。倩，没伤着他吗？

0: 回来了。怎么了？遇见什么事儿了？情绪不高啊？家里也没菜了，我就随便弄了点吧。来，吃个火腿肠吧。
1: 我他妈不吃火腿肠。
0: 火腿肠招你惹你了？
1: 好吃。
0: 哎呀，好吃啊。
1: 好吃，你吃你自己的念叨什么念叨啊？

0: 我也不能白喝您的茶叶。
1: 不是，他这杯子他能哎？
2: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这么大颗，我得尝尝。
3: 小沙，
1: 哎，
3: 进来。
4: 哎，先生。
5: 今晚有个饭局，你还得跟我去
4: 啊？
5: 怎么了？你还不乐意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5: 跟你说，今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4: 啊，
5: 精神点。
4: 哎
5: 哎呦，

0: 哎，沙老，
1: 这是我给您的新杯子。这俗话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

0: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亲爹没本事，还不亲后爹帮点忙啊？
1: 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心也搭进去啊？
0: 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每天仨宝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能做什么呀？
2: 不是猪，他一个月他能挣9000块钱吗？
3: 老沙，那你想不想翻身？
2: 我当然想翻身了。
3: 那你跟我一起创业。

0: 就说，我这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辞了之后没啥感觉，还挺开心。但是过去吧是这个旱涝保收，现在吧有点这前途未卜的感觉。
1: 那您倒是为什么辞职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每次去接我们家小星啊，那学校门口家长都是开着车来的，路边上根本放不下，我就一辆破电动车。小星夏天受热，冬天挨冻，我要有条件呀，我肯定都给他最好的。但是话说回来，这种环境你能培养出像样的好孩子来吗？
1: 老妈，这样，一个男人的实力绝不仅仅是体现在那些事儿，体现在哪儿？意志。你像你，现在连这么旱涝保收的工作都辞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干不成？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不破不立。从今以后，咱哥俩就彻底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0: 那你说，咱俩合作创业，这成功的几率有几成？
1: 一成，说不定都没有。
0: 一成都没有，那
1: 你干不干？
0: 干！你这画了什么玩意儿啊？我这挺好的本画糟践了都给。
1: 坐下听着。根据 PDP 性格测试，一般公司需要5种角色，分别是老虎、考拉、猫头鹰、孔雀、变色龙。
0: 这是考拉呀，还猪上树呢，啥？没事，你接着说。
1: 你想象一下，这5种动物在一艘诺亚方舟上，老虎是掌舵者，考拉是执行者，猫头鹰是监督者，孔雀是交际花，变色龙是万金油。那么你猜我是哪种动物？
0: 你肯定是那大脑斧呗，啊，每天耷了个脸，跟要吃人似的。你能是什么萌宠啊？
1: 我这种性格确实也只能适合做个决策者。那你觉得你是哪种动物？
0: 反正我是不当这猪上树考拉。
1: 你别说，你还就是这个被你说成猪的考拉。
0: 不是，凭什么呀？凭什么我就是那种看着特别弱的呀？我不干。
1: 这是我画的确实不太好。老师啊，考拉是一种思考型人格，善于思考，善于分析，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关键是他在整个团队中他是不可或缺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的确很像我。
1: 所以说呢，现在啊，你看我拍板决策，你执笔写稿，咱俩有了，现在还缺3位成员。
0: 关键是呢，现阶段找客户不容易，咱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位孔雀。
1: 没错，
0: 交际花是不是？但是能帮着处理很多的事儿。
1: 对，你有人选吗？
2: 没有。
3: 但是我接着找，我琢磨琢磨。
0: 行，咱们都先想着。总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出资20万，咱俩各占50%股权。那么未来其他3位进来，咱们再逐渐稀释。
3: 不是，你先等会儿。哎，对呀。为什么这20万都是我掏的，然后咱们俩一人一半这股权啊？
0: 我是智力入股，智力出资。简单说吧，这事儿要是没有我，你就干不成，懂吗？
3: 那你这有点……
0: 但是我再说一遍啊，这20万，那可是你干儿子的教育基金。
3: 要是这钱没了，我可赖着你赖你一辈子了。
1: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一年为限，成就成了，成不了就散伙。
3: 散伙完钱可就没了。
1: 我说了我会负责的。都这时候了，你就说你下没下定决心干？干还是不干？干不干？
0: 啊，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1: 对，赌一赌，摩托变吉普。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啊，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哎呦喂，有日子没这么幸福了，话都九点半了，谁呀这是？我这儿有料，要不要？兄弟最近，兄弟，我啊辞职了啊，不用了，谢谢。
1: 哎，这不是孔雀吗？

哎，兄弟，我这儿啊有个买卖啊，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具体的啊，要不然咱们面谈好不好？

0: 理什么业务？
1: 转账。
2: 请问你们两个是同行的吗？
3: 是啊。
4: 是啊。
5: 好的，请稍等。请看摄像头。
4: 不是，这就转了，不然呢？
0: 先生，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
5: 请您正视摄像头。
4: 人家让你正视摄像头。
5: 这我，
0: 请您五官端正，正视摄像头。先生，您的手。
1: 哦。
0: 先生啊，请您认真阅读，并在右下角签个字。
4: 这是什么呀？
6: 我们俩真的不是
4: 骗子。
1: 你看，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那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有有。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冯巩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0: 今年是龙年
1: 啊，
0: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1: 谁先说？
0: 我先说。
1: 啊，说吧。
0: 跟我比俏皮话，
1: 嗯，
0: 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1: 怎么讲？
0: 你虾兵蟹将。
1: 跟我比俏皮话啊？
0: 啊。
1: 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0: 咋讲？
1: 你就直不起腰来。
0: 这位，你
1: 啊，
0: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1: 你小龙虾打喷嚏
0: 啊，
1: 你就没多少底气。
0: 没，你龙王爷拍滤镜
1: 啊，
0: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1: 你小龙虾刷火箭
0: 啊，
1: 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0: 回见，
1: 回来
0: 啊，
1: 你干嘛去？
0: 我回鬼街上班。
1: 你小龙虾回鬼街
0: 咋讲？
1: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0: 不见了，
1: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
2: 啊，
1: 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1: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啊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请
2: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1: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1: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1: 啊，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
1: 哎，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
1: 哎，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回见。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1: 换个男的啊。
3: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
1: 他都会了。
3: 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4: 我
1: 啊，
4: 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3: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3: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3: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这怎么就？
3: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3: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机会
3: 啊，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3: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

0: 你瞧，你一我六，他巧妙啊！
1: 好好好，
0: 我龙须沟，我马连道，我虎房桥，我猴石崖，
1: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0: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
2: 有这么遛的吗？
1: 好好好，我新发地，
0: 我菜户营，
1: 我狼伐，
0: 我鸟巢，
1: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0: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2: 还菜鸟呢，
1: 我鲜鱼口，
0: 我九仙桥，
1: 我花市，
0: 我鬼街，
3: 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1: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4: 哎，我要把你忘掉，啊，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3: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气！
3: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
6: 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7: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4: 我怕你骂我。
7: 我哪会骂你呀，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3: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8: 我爱你啊，
9: 我娶你啊，
8: 我们去领证吧，
9: 走啊。
3: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4: 有，
3: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7: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3: 扔扔扔扔扔。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7: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4: 他说了。
10: 留点。
4: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11: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4: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5: 假的，
4: 这么明显吗？
3: 一眼假。
4: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12: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13: 塑料的呀，是你的。
4: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13: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3: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4: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
14: 扔掉它，
15: 一个更好。
4: 扔吧。
7: 那还找吗？
4: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7: 我说找锁。
4: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12: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0: 再见啊。
1: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0: 啊，
1: 谢啦，你人挺好的。
0: 别瞎起哄，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哼哼，
2: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3: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2: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3: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来这儿演出感到特别的高兴。
1: 嗯，
0: 今天晚上得让您好好的笑一笑。
1: 对了，
0: 怎么就笑了呢？
1: 怎么笑
0: 了？可以做个游戏啊。
1: 什么游戏？
0: 语言游戏。
1: 语言游戏
0: 啊？
1: 什么语言游戏啊？
0: 啊
1: 啊！
2: 您说说，您说
1: 什么语言游戏？我们听听。
0: 你能来吗？
1: 我
0: 啊，
1: 我语言游戏是专家。
0: 是吗？
1: 没问题。
0: 那好，
1: 我听听什么游戏。
0: 说一回呀，叫颠倒话。
1: 什么叫颠倒话？
0: 我说一句话，你给它颠倒过来说，一丝不能变。
1: 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0: 观众朋友们您好，你说您好，观众朋友们。
1: 哦，就是词组颠倒过来。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就开始。
0: 你可别闲着。
2: 我不闲着
0: 啊，
2: 我得跟各位朋友们托付一下。
0: 对，
2: 李老师跟他说一回颠倒话。
1: 哎，
2: 一会儿说对了您给鼓鼓掌，您要听着越可乐越不像人话了，您就再给使劲呱唧呱唧，您看怎么样？
0: 羞臊羞臊咱的面皮。
2: 没错。
0: 那现在就开始
2: 来一回
0: 颠倒话啊。
1: 哎，来吧李老师。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行啊
1: 啊，
0: 好，开始啊。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现在我已经是登台了。
1: 现在我已经是台灯了啊。我改台灯了。
0: 你第一个就没颠倒好啊。
1: 那不，您再来，您再来。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认真表演。
1: 我表演认真。
0: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一丝不苟。
1: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不够意思
2: 哟。
0: 不够意思还说什么？
1: 那不像话。
0: 再来。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学习。
1: 在座的朋友们向我学习。学我什么呀？
0: 我为人民做好事。
1: 人民为我做好事。
0: 我帮着大嫂抱小孩。
1: 哎，我帮着小孩抱大嫂。我抱得动吗？
0: 我背着老头上医院。
1: 我背着医院上老头。这都不像人话了。
0: 不像人话是不像人话，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没错，
2: 目的啊，
0: 让大家

0: 笑了。
1: 哎，对了，
0: 对不对呀、啊？笑口常开嘛。
1: 您这个颠倒话说的不错。这回咱们再做一回游戏，能来吗？
0: 你来，
1: 咱们俩来一回游戏，
0: 可以啊。
1: 来一回答非所问。
0: 什么叫答非所问？
1: 我问您贵姓啊？
0: 我姓李。
1: 不对
0: 啊，
1: 不对，
0: 谁都知道我姓李、啊。
1: 不对。再说，
0: 不姓李，
1: 不姓。
2: 再想想，
0: 我姓牛。
1: 哎，不对，
0: 我姓马，还不成，我姓朱。
1: 你姓什么？
0: 姓朱。
1: 不是您没明白？
0: 怎么？
1: 不是你长得像什么就可以姓什么？
0: 我说你这说话可够损的。
1: 不损，您没明白这意思。
0: 啊。
1: 所问，我问您贵姓，您不能这么回答。
0: 怎么回答？
1: 您得说呀，我这头是塑料的，
0: 不像人话。
2: 这不是人话吗？
1: 哎，
2: 是
1: 啊，这就对了。您回答的越不像人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就算您对了。
0: 这我成啊？
1: 成吗？
2: 您成吗？
1: 行吗？
0: 打小就爱胡说八道啊。
1: 打小还胡说八道，
2: 李金斗胡说八道是圈内有名的呀，各位。
0: 对，这北京人都知道。
1: 哦，那咱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几句啊？
1: 不多，五句，
0: 五十句、五百句都没什么。
1: 可以啊，各位，咱们麻烦您再做个这个评委。一会儿李老师回答的越不像人话，越胡说八道，就算他对了。一旦这意思一挨上，还得麻烦各位给他鼓一鼓掌。
2: 干嘛鼓掌啊？
1: 就说明他错了。
2: 嘿，
1: 那来吧，
2: 来吧，
0: 错不了。
1: 您贵姓啊？
0: 明天李金斗生二胎。啊，
2: 妈呀！
1: 哎呦，您这岁数能生二胎吗？
0: 知道吗？我们家那马桶是和田玉的。
1: 嚯！那这马桶得值多少钱呢？
0: 明儿个我结婚。
1: 嗯。几句了？
0: 三句了。
1: 哎。
0: 什么叫好啊？哪儿错了？
1: 哎、
0: 啊，哪儿错了？
1: 我问你几句了？
0: 我说三啊，这句也算呢。
1: 当然了，
2: 太笨了，还考我呢。
0: 怎么
1: 这位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您这脑子太笨了。
0: 这样
1: 啊，
0: 你来他一回。
1: 你行啊？
0: 你考我？
2: 哎，我比他强。
1: 你吓唬他？你脑子比他强？
2: 我绝对比他强。
1: 我问你一回，
2: 你随便问。
1: 我问你啊，来一回啊。
2: 来吧。
1: 您贵姓啊？
2: 哼，我今儿新刮的脑袋啊。
1: 啊，您这脑袋平常得刮呀。
2: 我爸爸昨晚掉沟里了。
1: 几句了？
2: Thank you very much。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啊。
1: 哎，错了吧？
2: 没有啊。
1: 哎，
0: 大伙儿给他鼓掌，也不行啊这个。
2: 您还回来吧，您还回来吧。这不像话，这个
0: 是不像话呀、啊。
2: 他也
0: 不像话，但是我们就让您笑啊。
1: 对，
0: 今天晚上您能白来吗？
1: 啊，
0: 好好的笑一笑，好不好，各位？
2: 太好。
0: 我们再来一个学
1: 啊！
2: 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0: 啊，
2: 尤其很多都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
0: 这都是我们的家乡人。
2: 我给朋友们唱一回北京的代表性剧目，
0: 什么呀？
2: 京剧，各位欢迎吗？
0: 真爱京，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不用停。
0: 没呀，你这你还没学呢，你看人学的怎么样？你再给他鼓。

我在这边，他进来看清楚了，我们是头朝外睡。第一个是石大人，第二个是敲木洞里奔着男人的身后就来了，心想成了吗？我把你脑袋砍下来就成了。他往前走，这男人一问，说成了吗？没人回答。他无意中一回头，呀，你是谁？他回头一看，不是他媳妇儿。这把切菜刀唰就飞过来了，伴着贺天宝这一飞，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啪，拿着刀往外一磕，他是切菜刀。这个男人动作也非常之快，转身行到门后边，啪，拿出一个兵器来，什么兵器？双手带，又叫马刀。俩手拿着把，这把特别长，刀头也一边长，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拿起来之后蹭一纵身就上院子里边去了。谁？贺天宝蹭楞就出来了，手中把刀一亮，我，小子，拿走！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刀。为什么？这个人可不一般，感情这个人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小头目，这个地方是红土山大寨主的耳目刺探之点，这是交通站，下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红土山寨主禀报。此人叫串地龙张豹，死的那个女的是他的媳妇儿，叫花大姐白兰。遗憾的是还没等报名，小命就没了。这个串地龙张豹开始的时候不想做这个买卖，两口子到那屋里去商量，张豹说这三个人可不一般，骑着马来的，但是有一个小子背着刀，背刀这小子我一看那是个练家子，你可小心着。这个花大姐白兰呢满不在乎，那有什么了，你不敢去啊？串地龙说不是我不敢去，这个买卖恐怕弄不好扎手。这白兰就说扎什么手啊，你瞧你是个爷们儿吗？啊，来了那么三个人到眼皮底下的买卖该做你不做啊，你不做我做，我去，我非得把他仨收拾了不可。这位花大姐也没少办这样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他炸着胆子仗着自个儿有点本事来了。花大姐拎着把斧子来了，结果花大姐死了。本来他们两个约定好了，事儿做成功了之后晚上要做馄饨炒几个菜喝酒，所以这个男人在这外屋剁馅儿呢包馄饨，结果再出来的不是他媳妇儿，一瞧是这位贺爷。贺爷这一出来，所以这小子先把切菜刀飞过来了。切菜刀一飞过来，贺天宝拿刀一磕，他抄起兵器跳到院子里边了。贺天宝也来到院子里边，贺天宝心想：这时候我就放了心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院里边就这俩人，那个死了，这个敢跟我单打独斗，行了。贺天宝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一摆：“小贼，报上你的名字来。”叫什么？告诉你，我叫串地龙张豹。串地龙张豹，好啊，你是哪儿的人？甭管我哪儿的人，你看刀吧。说着话举刀就剁。贺天宝抬刀招架，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可这个小子呢打着打着知道不是贺天宝的对手，说我得走，一纵身蹭，他想上房。他刚往上一起身，就看那人起来之后咕噔又倒下了。怎么回事？房上有一个人啪给了他一镖，这一镖正打在这咕噔倒这儿了。倒这儿之后大气儿不出了。贺天宝到跟前一看，呀，完了。一瞧钢嗓这盯着一只镖，贺天宝一看这镖，一摸这个镖绸子，呀，这镖我认识。

0: 咱们这个歌剧的名字叫《最后的爱人》，是吧？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排练的声音。
1: 唱得好好呀，看他们身形都瘦瘦小小的，但是他们的这个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些孩子都唱得非常好。
1: 对，
2: 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0: 都是学生，而且全是在校生。就你首先得有天赋，你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2: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2: 这个也很重要。
3: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我写的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2: 100人，
0: 把他们的谱子缩成给这几个姑娘能够用合成器用就是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1: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1: 现在毛坯房。
0: 对，我们看乐队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哇，
1: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100人的这个乐队呀、啊！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哦、哎，然后这他们几个，
1: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4: 这个上一层是打击乐，
0: 哦，
4: 下一层是木
0: 管。这个。
1: 哦，打击乐。
4: 对。底。下面是木管。
0: 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了。
1: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
4: 电子管风琴。
0: 电子管风琴。它脚底下还有一排。
1: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嗯、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由真人和真人来配合，于是这就会有那个就会有现场的乐队。
5: 去倔强，去荒唐，去破无形的墙。
6: 祝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日文艺播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尤其是在这双节一定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哦。因为就是一晃，其实我们环球已经来到了5周年，那我觉得在这么重日子我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快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氛围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大家来到这儿一定就会抛下所有的烦恼。那同时呢，因为大家每一个来到这里，看到大家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像比较喜欢的几个主题 IP 啊，那无论是侏罗纪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就是等等这一些，我觉得能够让你迎着风，或者说在画面里感受到自己在飞翔的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万象回响这首歌曲，大家光听旋律就能听到那种辽阔然后大气磅礴，然后同时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一次唱响它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我第一次在鸟巢唱起它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一份能量跟震撼。从小就属于是那种可能说话声音比较吵，然后声音比较高亢、比较亮的那种。那变声期呢，也并没有带走我的这一部分的声音，更没有带走我的爱说话的这个好习惯。那所以说呢，这几者的结合，也是在反复的琢磨、反复的这个训练跟练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加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特点。那一次次可以上台演出的这个就是机会，其实让我真的是就是收获很多的一些宝贵经验吧。那有了这些宝贵经验的一些加持，其实可以让我在每一次舞台，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小舞台，我都不会畏惧，或者说都不会过度紧张。但是相同的地方是，其实我每一次上台都会有一个可能30%左右的那个紧张度，但是那个紧张度帮助我更加集中，更加的可以让自己专注于去表现好当下要演出的这个舞台。
1: 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蓝莹莹2026年实现戏路突破，多题材无缝切换，持续拓宽表演边界。年初首次尝试革命题材短剧《马背摇篮》，饰演保育员文任秋。7月领衔主演军旅剧《兵自风中来》，再到冈沙青的现实题材《宽窄人生》，一年之内覆盖主旋律、军旅、都市现实三大赛道。正如蓝莹莹自己所言，从量变到质变，人生所有的攀爬都值得。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所以我们就说你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用功的演员，经常会有新的角色和作品跟大家见面。
1: Miser 是麦斯纳的一个体系，对，然后呢，他就是里面在书里面就写了一句话，说演员不能用脑子演戏，他要用心演戏，对，然后他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表演方法，训练演员的方法。
3: 确实表演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艺术，
1: 是的，
3: 对，你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打磨哈，就是可能把那些理论一点一点的，就是你可能明白但是你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演员也像是运动员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然后以及要慢慢的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死。

0: 保安呢？
1: 你给整哪？你给拽过来。哦，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3: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

0: 对不起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0: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
2: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能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3: 能学好不？
2: 你能玩好不？
3: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2: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3: 成交，
2: 成交。
3: 这进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2: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3: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2: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3: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2: 你没看我志愿呢？
3: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2: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3: 就隔两座桥啊！嗯，整我三宿没睡着。
2: 二幺幺，
4: 二幺幺。

0: 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佣工兵2800余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
1: 军事工业技术里头很多东西也是科学基础，先进的一些技术引进，所以必然也带动这个其他事业发展，所以对中国近代化，特别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上万张晚清时期老照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我们显示出了中国向近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些专门由官员拍摄呈现给皇宫预览的照片中，步枪炮弹仿佛一剂良药，暂时安抚了统治者与大臣们的心。在自强的旗号下，练兵、利器等举措推行的还算顺利。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一时间，清王朝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接受了流水线并不等于接受思维。李鸿章想得很明白，他也看到了，造枪造炮或许容易，但要想走得更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1875年的冬天，对于身为母亲的慈禧来说，或许是最寒冷的。这一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这位年幼天子刚刚大婚不久，亲政仅1年多，便突发恶疾离世，成为清朝12帝中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新任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刚刚眷恋归政的慈禧又有了重新垂帘的理由。懵懂的小皇帝还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在慈禧的安排下被接进了紫禁城。而此时，前朝的大臣们却利用新帝登基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李鸿章写奏折向来简短，但有一封奏折，他一口气写了上万字。就是在这封奏折中，李鸿章写下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让李鸿章如此感慨的是朝廷关于海防的大筹议。这一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朝廷大受刺激，朝中主政的奕欣、文祥等人深感海防的重要，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慈禧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折，提出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项具体措施。罗星塔自古就是国际公认的航标，闽江门户的标志。而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封奏折，更是将这里变成了清朝船政的重地。
2: 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从这个机构1866年诞生，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没有给他一个编制。从大臣开始到底下的办事人员、职员们为止，所有的这一切的人员全是临时工。那么就是清王朝当时

对船政的态度呢，其实跟对洋务运动的总体的态度是其实是一致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问号。所以说将信将疑的态度。

0: 传正学堂是第一个全面西式教育的职业学校，是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摇篮，也是一个奇迹制造地。很多孩子的命运因为这个学校发生了转变。自1872年清王朝派遣幼童留美之后，传正学堂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前往欧洲学习，前后共有3届，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有人去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也有人去学习军舰的设计与制造。
1: 这些留学生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非常大，因为他们到了西方去之后，就感觉到了这个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启发和影响非常大，就很震撼了。严复呢，就在那时候开始去了解英国、法国的社会，他就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那么这个对中国后来的变革都非常大了。
0: 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胸怀壮志，他们的名字足以影响一个时代。
2: 就在留学生们已经由学习西方技术转向开始观察西方社会制度的时候，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悉数被遣送回国。从买武器到造枪炮，从聘请洋人到培养幼童，紫禁城的主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每打一个补丁便休息一刻，直到下一个破窟窿出现，才又急急忙忙地缝补起来。正是在清王朝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发展时机的同时，战争的乌云也越来越向着紫禁城聚拢。
0: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19世纪维多利亚式涂装的铁甲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岸边。这是按当年北洋水师旗舰，也是北洋水师第一主力舰定远舰仿制的1:1复原实物。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水师舰队旗舰。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海岸线上，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次肆意妄为，迫使朝廷下定决心加快建设海军，订购军舰，修建海军基地。历经周折，清王朝的海军虽然有了一点雏形，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福建船政水师、广东水师已成为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这些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舰队即将迎接的却是一次次悲壮的航程。很快，亚洲第一这个称号就被清王朝拱手让人了。

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此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年轻的帝王还不知道该如何强大海军。面对李鸿章的奏折，光绪帝往往也无计可施。近10年的时间里，北洋水师再也没有添置一船一舰。很快，船坞里用来撑场面的铁甲舰就显得有些过时了。1894年11月7日，慈禧60大寿当天，宁寿宫内在歌舞升平中带着一丝压抑。那天的戏不似以往的欢快，那天的人也不似以往的轻松。当日军攻占辽东，逼近北京，日本舰队的炮弹划过海面，一声声炮响炸醒了所有人的美梦，也包括慈禧。发生在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清王朝被动应战，当初船政学堂的那些年幼的留学生已经成长为北洋舰队与日军交战的中坚力量。黄海海战，经远舰舰长林永生、超勇舰舰长黄建勋勇猛作战，壮烈牺牲。威海卫海战，定远舰舰长刘步蟾、镇远舰舰长林太增壮烈殉国。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致远全舰燃起大火后，随舰一起沉入大海，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邓世昌殉国牺牲后，光绪帝垂泪写下了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甲午一战以清王朝失败告终，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此时朝中却人人痛骂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设立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中日战事尚未结束，1895年3月12日，朝廷就裁撤了海军衙门。打了败仗就要割地赔款，这一年的农历3月23日正好又是变夭折，仿佛一片断

0: 就得改变。
1: 怎么改呀？
0: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1: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2: 高了，
3: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0: 发来的表，
1: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0: 什么话啊？
1: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0: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1: 这怎么改呀？
0: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
0: 诸葛亮，嚯！哎呀，看把你娃烧的，把你娃弄的，呀呵，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出门骗个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哟呵，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1: 你快走吧。
0: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啊，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嗨，
1: 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0: 到陕西得这么唱
1: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0: 多大能耐！哎呀呵，
1: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0: 沿海，
1: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0: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1: 这研究什么呀？
0: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1: 是
0: 流行元素，
1: 没错，
0: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白衬衣呀，黑领带和黑风衣，嚯，黑墨镜，
1: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0: 往城楼上这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1: 怎么唱的？
0: 我今在城楼观山景，一听心外。

0: 花来夹冰，原来是司马花来夹冰，夹冰，
1: 不鼓掌就一直冰。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2: 啊，
1: 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呀？
0: 这个呢，
2: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2: 什么呀？
1: 那边何以
2: 啊，
1: 那我
2: 啊，
1: 你扑街不雷
2: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2: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
2: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2: 观众就喜欢。
1: 嗯，
2: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2: 啊，
1: 唱空城计，
2: 嗯，
1: 你得研究啊。
2: 真有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2: 啊，
1: 喜欢歌剧。
2: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2: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2: 啊，
1: 帕瓦罗蒂，
2: 你看，
1: 多明哥
2: 有，
1: 哈根达斯，
2: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2: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2: 哎，
1: 还不管谁撕吧，
2: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2: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2: 这回。

0: 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0: 啊，
1: 黑西裤，
0: 呀呵，
1: 白衬衣
0: 啊，
1: 燕尾服，
0: 呀呵，
1: 大背头
0: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0: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0: 啊。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来这儿演出感到特别的高兴。
1: 嗯，
0: 今天晚上得让您好好的笑一笑。
1: 对了，
0: 怎么就笑了呢？
1: 怎么笑
0: 了？可以做个游戏啊。
1: 什么游戏？
0: 语言游戏。
1: 语言游戏
0: 啊？
1: 什么语言游戏啊？
0: 啊
1: 啊！您说说，
2: 您说
1: 什么语言游戏？我们听听。
0: 你能来吗？
1: 我
0: 啊，
1: 我语言游戏是专家。
0: 是吗？
1: 没问题。
0: 那好，
1: 我听听什么游戏。
0: 说一回呀、啊，叫颠倒话。
1: 什么叫颠倒话？
0: 我说一句话，你给它颠倒过来说，一丝不能变。
1: 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0: 观众朋友们，您好。你说您好，观众朋友们。
1: 哦，就是词组颠倒过来，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就开始。
0: 你可别闲着。
2: 我不闲着
0: 啊，
2: 我得跟各位朋友们托付一下。
0: 对，
2: 李老师跟他说一回颠倒话。
1: 哎，
2: 一会儿说对了，您给鼓鼓掌。您要听着越可乐，越不像人话了，您就再给使劲呱唧呱唧。您看怎么样？
0: 羞臊羞臊，咱的面皮。
2: 没错。
0: 那现在就开始
2: 来一回
0: 颠倒话啊。
1: 哎，来吧，李老师。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行啊
1: 啊，
0: 好，开始啊。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现在我已经是登台了。
1: 现在我已经是台灯了啊。我改台灯了。
0: 你第一个就没颠倒好啊。
1: 不不，您再来，您再来。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认真表演。
1: 我表演认真。
0: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一丝不苟。
1: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不够意思
2: 哟。
0: 不够意思还说什么？
1: 那不像话。
0: 再来。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学习。
1: 在座的朋友们向我学习。学我什么呀？
0: 我为人民做好事。
1: 人民为我做好事。
0: 我帮着大嫂抱小孩。
1: 哎，我帮着小孩抱大嫂。我抱得动吗？
0: 我背着老头上医院。
1: 我背着医院上老头。这都不像人话了。
0: 不像人话是不像人话，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没错。
2: 目的啊，
0: 让大家笑了。
1: 哎，对了，
0: 对不对呀、啊？笑口常开嘛。
2: 您这个颠倒话说的不错，这回咱们再做一回游戏能来吗？
0: 你来。
2: 咱们俩来一回游戏。
0: 可以啊。
2: 来一回答非所问。
0: 什么叫答非所问？
2: 我问您贵姓啊？
0: 我姓李。
2: 不对
0: 啊，
2: 不对，
0: 谁都知道我姓李、
2: 啊、不对不对不对，再说
0: 不姓李，
2: 不姓，
1: 再想想，
0: 我姓牛。
2: 哎，不对，
0: 我姓马，还不成，我姓朱。
2: 你姓什么？
0: 姓朱。
2: 不是您没明白，
0: 怎么？
2: 不是你长得像什么就可以姓什么。
0: 我说你这说话可够损的。
2: 不损，您没明白这意思
0: 啊。
2: 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您不能这么回答。
0: 怎么回答？
2: 您得说呀，我这头是塑料的。
0: 不像人话。
1: 这不是人话吗？
2: 哎，
1: 是
2: 啊，这就对了。您回答的越不像人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就算您对了。
0: 这我成啊。
2: 成吗、
0: 啊、
1: 您成吗？
2: 行吗？
0: 大小的爱胡说八道啊。
2: 打小还胡说八道，
1: 李金斗胡说八道是圈内有名的呀，各位。
0: 对，这北京人都知道。
2: 哦，那咱来一回，
0: 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0: 几句啊？
2: 不多，五句，
0: 五十句、五百句都没什么。
2: 可以啊，各位，咱们麻烦您再做个这个评委。一会儿李老师回答的越不像人话，越胡说八道，就算他对了。一旦这意思一挨上，还得麻烦各位给他鼓一鼓掌。
1: 干嘛鼓掌啊？
2: 就说明他错了。
1: 嘿，
2: 再来一回啊！
1: 来吧，
0: 错不了。
2: 您。贵姓啊？
0: 明天李金斗生二胎
1: 啊！妈呀！
2: 哎呦，您这岁数能生二胎吗？
0: 知道吗？我们家那马桶是和田玉的。
2: 嚯！那这马桶得值多少钱呢？
0: 明儿个我结婚。
2: 嗯。几句了？
0: 三句了。
2: 哎，鼓掌鼓掌！好，好，好！太棒了！
0: 什么叫好啊？哪儿错了？
2: 啊？
0: 哪儿错了？
2: 我问你几句了？
0: 我说三啊，这句也算呢。
2: 当然了。
1: 太棒了，还考我呢！
2: 这位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怎么
1: 了？您这脑子太笨了。
0: 这样
1: 啊，
0: 你来他一回。
2: 你行啊？
1: 哎，我比他强。
2: 你吓唬他，你脑。 脑子比他强，
3: 我绝对比他强。
2: 我问你一回，
3: 你随便问。
2: 我问你啊，来一回啊，
3: 来吧。
2: 您贵姓啊？
3: 哼，我今儿新刮的脑袋呀。
2: 啊，您这脑袋凭什么得刮呀？
3: 我爸爸昨天晚上掉沟里了。
2: 几句了？
3: Thank you very much。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啊！
2: 哎，错了吧？
3: 没有啊！
2: 哎，
0: 大伙儿给俺鼓掌，你也不行啊！这个，
3: 您还回来吧？您还回来吧？这不像话，这个
0: 是不像话呀、啊！
3: 他也
0: 不像话，但是我们就让您笑啊！
2: 对，
0: 今天晚上您能白来吗？
2: 啊，
0: 好好的笑一笑，好不好，各位？
3: 太好。
0: 我们再来一个学
2: 啊！
3: 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0: 啊，
3: 尤其很多都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
0: 这都是我们的家乡人。
3: 我给朋友们唱一回北京的代表性剧目，
0: 什么呀？
3: 京剧，各位欢迎嘛！
0: 还真爱听，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不不用停。
0: 没呀，你这你还没学呢，你刚才学的怎么样？您再给他鼓掌。
3: 大伙儿多热情！
0: 学哪出戏啊？
3: 咱们来一出传统京剧。
0: 哪出？
3: 叫做。

0: 剧场啊。
1: 对呀、
0: 啊，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1: 啊。这我们叫赶场。
0: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1: 好啊，运动啊。
0: 后来车没了，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1: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吗？
0: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1: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0: 是，后来人说了
1: 啊，
0: 你呀打车吧，
1: 嗯，
0: 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1: 方便。
0: 对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1: 是啊，
0: 不是在北京啊，
1: 在哪儿？
0: 在我们天津
1: 啊，
0: 有个中国大戏院。
1: 哦，
0: 那天晚上啊演出，
1: 嗯，
0: 演完之后下大雪。东京天吗？
1: 啊，
0: 一尺多厚。
1: 嚯，
0: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1: 哦，
0: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1: 哎，不好打车，
0: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1: 那、啊、凑合着来吧。
0: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1: 嗯，
0: 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1: 这兴许认识您
0: 啊。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
1: 啊，
0: 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1: 哎，礼貌。
0: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1: 啊，
0: 来根，您别嫌刺啊。
1: 嗯嗯，
0: 师傅拿过烟，嚯，演员哈
1: 啊
0: 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
1: 啊，
0: 演嘛的？
1: 哎
0: 不认识我。
1: 是啊，
0: 说相声的。
1: 哎，
0: 不耐听，太拼了。
1: 嗨，
0: 给我别点了。
1: 不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0: 怎么还失烟嘴子呀？怎么？
1: 嗨，提他干嘛呀？
0: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1: 就是，
0: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1: 哎，好。哎呀，
0: 您说多可气，
1: 拿你当千金了。
0: 就是，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
1: 嗯，
0: 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1: 买呀。
0: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1: 没关系
0: 啊，
1: 您听我的啊。
0: 怎么着？
1: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0: 哦，咱天津本土车。
1: 对，夏利。
0: 我去了
1: 啊，
0: 奔这4S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1: 啊，
0: 这车太小了。
1: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0: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1: 有啊。
0: 这车有欧码的吗？
1: 啊，你跑那儿买衣服去了？
0: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1: 啊！
0: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1: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0: 不能走啊！
1: 啊，
0: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1: 嗨，管接管送。
0: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1: 是啊，
0: 方向盘磨肚子。
1: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0: 调了更缺德了
1: 啊！
0: 脚够不着离合了。
1: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0: 得嘞，我下来吧。
1: 嗯，
0: 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1: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0: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1: 确实有些小麻烦。
0: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1: 怎么还挨欺负？
0: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1: 有这事儿？
0: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1: 多小呢？
0: 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0: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1: 啊，
0: 吃这饭营养套餐，
1: 嗯，
0: 这个素那个枣，
1: 太丰盛了。
0: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1: 不行都。

0: 回来了，
1: 皮球啊。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新婚快乐，万事如意。
13: 谢谢谢谢，来就来吧，你还穿这么正式，还说这么多吉祥话。
12: 当然了，
13: 弄得就好像咱关系多远似的。
12: 呵，
13: 其实咱关系多近呢。
12: 得了得了，哎呀，先忙正事
13: 啊，
12: 让我看看咱媳妇儿。
13: 咱媳妇儿像话吗？
12: 什么？
13: 我媳妇儿。
12: 行，妹。哟，阿姨，今天您打扮成这样了。
13: 阿姨像话吗？
12: 这不是你母亲吗？
13: 我媳妇儿。
12: 媳妇儿。天哪！
13: 哎，不好意思。
12: 哎呦，您的爱人长得这么简单。
13: 我们三围就是这么平均，你管得着吗？
12: 太好了，太好了。
13: 我跟你说啊，
12: 啊，
13: 你来我特别欢迎。
12: 谢谢。
13: 但是你干嘛带着王月波来呀？
12: 怎么了？怎么了？
13: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12: 哎呦，人家进门就把份子钱给了。
13: 我宁可不要他份子钱，我谢谢。

0: 谢您了，就他这嘴，哎呦喂，不会说话得罪多少人呢？
1: 这你瞎说啊！他相声说那么好，他怎么会不会说话呢？
0: 头几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他们邻居有个李大爷，李大爷呢出门换煤气罐，他说一句话，差点没把人气背过气去。
1: 不可能吧？
2: 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来，
1: 嘿，哎，您别碰我，王队长，
2: 你过来，
1: 我怕我这衣服没地儿洗去，王队长。
2: 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带他来呢？
1: 不是怎么了？他不可能不会说话呀。
2: 你不相信，
1: 还真好着呢。
2: 你不了解这个人，你一会儿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好，那你跟我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是我的小呀小屁。
3: 李大爷。
0: 哟，我的波波儿，哎，爷们儿，哎呦喂，好孩子，
3: 您干嘛去？
0: 我这不是换煤气罐吗？
3: 李大爷啊，您又没气儿了。我李大爷，您那日子过得也忒邪性了。您说我们家十来口子老祖宗的，你们就老两口。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老断气儿啊？
0: 断气儿啊！啊，我们家断着玩儿。
3: 你哎，你这老头子，
2: 你看看，
1: 还真有这事儿。
2: 这个事儿是我瞎说吗？
1: 不是，
2: 真是。所以这日子口你不能带他来。
1: 他偶尔就这么一件事儿，他不可能。他往往什么事儿都这样吧？
0: 英宁。你说说，我30多岁了，我结个婚容易吗？啊，你非把他带来，这不搅局吗？这不是？哎
1: 呀，你们俩要这么一说，我也有顾虑了。啊，他确实是不是特别会说话？
0: 就是。
1: 前些日子我听说他舅舅过生日，他给他舅舅拜寿去了，一进门就把老头给气了。
0: 不可能。
2: 我跟你说啊，
0: 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今儿来呀。
2: 他来没打招呼，这你怎么处理？你可想好了。
0: 虽然随份子了吧，但是这
2: 那不行、啊哎。今天大喜的日子，
0: 他这一张嘴就惹祸。咱实话
2: 说，这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0: 您别生气，你看把你气瘦了都。
2: 我告诉你说。